0: 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1: 每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2: 今年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北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朱镕基同志遗体18号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太湖流域水位仍然处于高位，多条河流水位超警，太湖沿线地区继续执行应急响应。应赔尽赔，我省全力推进台风损失保险理赔。单件最高补贴1000元，还可以抽取数字人民币红包。江苏开展苏新消费数码换新开学季主题活动。南海海域及东海部分海域昨天开渔了。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100亿元。机票买错为何不给退？商家小字隐藏退款规则，逃避责任。高空抛物不只看大小。北京一女子从9层楼上6次抛烂桃子被刑事拘留。竟然有人向12345投。

0: 它的这个页面您需要自行去点击订的时候，它上面其实已经有展示了，金额下方就是有行李额，有没有行李额，然后是否支持退票，是否支持改签。
1: 冯女士认为商家做法不符合我国法律的有关规定，
2: 像机票票款完全不予退还这种对消费者有重大财产不利后果的格式条款呢，不能隐藏在这些折叠小字里面，必须通过标红、弹窗等这种醒目方式提前告知，向消费者去说明，否则该条款对消费者是不具备约束力，我付款之前没有收到任何的这种醒目的提示。
1: 据天津市消协等单位在2025年发布的一项在线旅游消费满意度调查报告显示，售后服务方面总体满意度较低，其中退款问题尤为突出，舆情比例高达85.58%。黑猫投诉平台分析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机场航空公司投诉量近2.7万件，机票退改相关投诉超13000件，占比近50%，为行业首要问题。其中不少机票退改投诉都源于消费者下单时没有留意页面小字标注的退改规则。
3: 那么机票退票为什么这么难呢？在实际的消费场景当中，消费者的权益为什么难以得到保护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4: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3: 在2023年的5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合同行政监督管理办法》对于商家的告知义务做出了具体的规定。经营者采用格式条款与消费者订立合同，应当以单独告知、字体加粗、弹窗等显著方式提示消费者。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的教授、消费者保护法研究中心主任苏浩鹏说，如果提示不够合理、不够显著，或者没有提示，没有在合理情况下以合理的方式提示，或者在消费者提出要求的情况下没有解释说明，这种情况之下，消费者都可以以此为由主张这样的条款对于消费者没有法律约束力。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816条也对客票退订做出了明确。
5: 300元减30元，一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健康购彩，理性为先。江苏福彩邀您一起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保持一颗平常心，养成健康购彩习惯，感受小彩票的大乐趣，也为公益事业献出一片爱心。买福彩就是做公益，健康购彩，理性为先。江苏福彩邀您一起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保持一颗平常心，养成健康购彩习惯，感受小彩票的大乐趣，也为公益事业献出一片爱心。买福彩就是做公益。
6: 关于那些健康误区，请听专家权威发声。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
7: 大家好，我是祖明。民间一直流传秋天养肺就要多吃白色食物，百合、银耳、莲藕、雪梨全部安排上。很多人不管自己体质，盲目天天吃白色的食材，反而越吃越困，越吃痰越多。到底白色食物能不能养肺呢？今天我们就有请江苏省名中医、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中西医结合主任医师田耀洲为您揭晓真相。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耀洲医生。白色入肺呢是传统的养生道理，白色食物呢确实是有

双杠做引体向上，那个背部的肌肉群啊，那个六块腹肌真让我惊讶，彻底颠覆了我几十年的认知。我一直觉得80岁就和弯腰驼背、有气无力、病床轮椅这些词挂钩，也许是可以健康自理，但无法想象生命可以如此的鲜活有力量，想要达到这样的体能。

0: 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呢？
1: 民警介绍，实际上法律对于高空抛物的认定不以物品重量大小界定，而是要综合考虑抛掷行为的高度、次数、现场环境、存在的现实危险以及有无造成财产损失、人员受伤等多种因素。
2: 本案中呢，嫌疑人在高层窗户多次主动连续抛物，主观上对于抛物造成的现实危害持放任态度，而且抛物坠落的地点正好是人员通行的小区路面，车辆和人员分布密集，案发时正好也有人员在场，安全隐患极大，已经达到刑法高空抛物罪的立案追诉标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1: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91条之二，从建筑物或者其他高空抛掷物品，情节严重的，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有前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0: 说到高空抛物，从来都不是一件小事。有些物品你看上去很小很轻，但是你从高空抛下来都具有巨大的冲击力。实验证明，一块西瓜皮从25楼抛下，击中头部的话可致人死亡；一粒麻将啊，从20楼抛下会导致人骨折；一枚铁钉从18楼抛下可以直插颅骨。一个空的易拉罐从15楼抛下可以砸破头骨，一枚鸡蛋从8楼抛下可以砸伤头皮。所以守护头顶的安全需要大家共同努力，从加强法律和安全认识开始。辽宁日报报道说，最近有一则爆料引发热议，
3: 一袋热血能让遭遇车祸突发大出血的伤者挣脱死神的裹挟，能让和白血病抗争的孩童守住治愈的希望。每一代奔赴生命的血液背后，都是一次义无反顾的挽救。过去一年，江苏无偿献血总量突破169万单位，超22万爱心献血者申领到了三免卡。这不是冰冷的数字，而是千千万万普通人的善意汇聚。这个盛夏，善意不息，热血不止。江苏新闻广播联合江苏省血液中心，邀您伸出手臂，捐献热血。感谢每一位无偿献血者，感恩你用热血守护生命之光。
4: 新闻早高峰官方企业微信早有新意正式上线了，我们会在这里分享自己亲测靠谱的好物，这里不追爆款。
0: 59宗土地收归国有，并将24名亲日者后代以转让给第三方的财产认定为亲日财产。这期间，韩国政府总计追缴市值2373亿韩元，约合11.3亿元人民币的财产，但此后相关工作没有继续进行。韩国总统李在明在去年上任之后，将追缴亲日反民族行为者财产列为关键议程。对于亲日派后代出售、转让或者分散产权等做法，新通过的特别法规定，即使相关财产已被处理，仍可收缴所得资金。此外，新法还增设举报奖励制度，向发现并报告亲日财产者发放奖金。
5: 新闻早高峰听世界。
0: 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及右翼政治人士本格维尔在昨天播出的一档播客节目中表示，应当每晚在加沙定点清除30到40个人。他说，那里有些人根本不该活着，称他们为人已经算慷慨了。本格维尔还说，有人说他疯了，他承认这一点，但是在中东你必须得疯。当地时间8月1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

0: 胶囊不会刺激肠胃，能够直接被细胞吸收，一天吃一粒即可。活动最后两天，只要198块钱就能够到手两瓶，一共120粒。买两组直接到手5瓶，一共300粒，一整年的养心用量直接给您包圆了。还有助睡眠、补气血的长白山紫灵芝直接赠送。
1: 因为我小姐群里面进龙的了，大概有几百家人家的。
2: 嗯，
1: 就是都大的多多少少漏水的都是暴雨，我的问题呢已经时间长了，
2: 嗯，
1: 那么这次就更加严重了，很多住户呢都是暴雨的显现出来的，前面还没显现出来，
2: 就
1: 是这样的，
2: 暴雨的时候集中会显现这个问题啊，这
1: 对本身不漏的家庭也漏了，住户也漏了，
2: 确实，
1: 我是已经2、3年了一直在漏，我也在解决这个问题。

0: 里面这个入股分红，文旅集团呢，他们出的资金，而招商带动了我们村集体的收入，也带动了我们村民的就业。今年人气很旺，
1: 我们把优质的一些资源呢串点呈现，形成了我们四季可赏、四季可玩的一些精品的线路。整体的片区的发展呢，质态呢是越来越好。今年的上半年呢，累计接待游客量是93万人次，同比增长是74%，综合营收呢也是同比提升了超过40%。
2: 日间沉浸式体验乡村乐趣，夜间入住民宿尽享田园慢时光。徜徉在宿迁宿城的和美乡村，农耕采摘、骑行垂钓、蚕桑科普、冰湖观景，依托生态禀赋、山水资源，连片打造的乡村业态丰富多元，老少咸宜，游客们留得住、玩得久，还想来。
3: 一般是平均下来都是很忙的，生意好了，就是公司收益高了，我们工人工资肯定也要往上涨呢。
4: 就核心产品大概能涨多少？
3: 大概涨个差不多1000块钱。
5: 今年以来呢，通过我们把这个专业的运营团队引进我们片区呢，相比过去重建轻管轻运营带来明显的变化，吸引呢片区返乡创业人员呢200余人，推动呢被动书写变自我造血，片区内呢村集体经济收入呢超片区外的25%。
2: 从宿迁宿城黄河故道北部片区的农文旅深度融合，到溧阳南山片区1号公路串村连景全域秀美，再到江堰秦湖湾片区的湖景宜人周耕余韵，一批批和美乡村抱团发展的案例，生动诠释了绿水青山是自然财富、生态财富，也可以是经济财富、民生财富。如今
6: 主持人申奇，你想跟着申奇下乡去吗？快成为我的好朋友吧，我的微信号是14751806060，14751806060。
7: 三农资讯及时播报。
6: 最近我们迎来了全国生态日，今年的活动主题为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连日来，江苏各地围绕自然科普、绿色实践、生态普法等方向，陆续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宣传活动，引导社会公众主动投身生态文明建设。
8: 在扬州高邮的户县爱鸟志愿者驿站，候鸟生命线志愿者团队为当地20多名中小学生带来一堂特殊的自然课，认识东方白鹳。作为全国第二个东方白鹳保护地，高邮近年来依托科学护鸟举措，使这一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的种群数量稳步回升。
9: 以前只在电视上见过东方白鹳，这么近距离观察大鸟感觉特别神奇。志愿者叔叔说他们很珍贵，我们要好好保护。
10: 我们捡了很多塑料袋和瓶子，这些东西如果被大鸟误食会很危险，以后我会告诉家人和朋友不要乱扔垃圾。
8: 高邮湿地生态基础良好，但书店、铁塔等设施曾经给东方白鹳带来隐患。近年来，当地野生动物保护、团委、电力等部门联合实施候鸟生命线公益志愿项目，通过安装防护装置、建立救助机制，已累计救助东方白鹳90多只。候鸟生命线公益志愿者孙涛说：“
11: 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暑期活动，让孩子们从小就树立生态保护意识。”目前东方白鹳已经成为高邮的生态名片，保护它们就是保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8: 今年生态日恰逢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法典宣贯也被列为是重点内容之一，旨在推动法典走进公众，融入日常。淮安作为淮扬菜发源地，餐饮油烟曾是基层治理中的老大难，法典对餐饮店的选址、油烟管控等方面都提出了明确要求。当地借助法典宣贯，从餐饮准入环节入手，执法人员现场说法，帮助商户和居民解决油烟噪音等烦心事儿。淮安餐饮行业从业者李宇慧说：“
12: 之前呢也有了解过这个生态法典，但是其中呢确实不是特别的清楚。通过今天来办证呢，然后工作人员也跟我讲了一些重要的事项，对于我们之后的餐饮经营当中呢也起到了很大的帮助。”
8: 法典同时明确，所有排放油烟的餐饮经营者必须安装油烟净化设施，并保持正常使用，不得擅自停运、闲置或拆除。淮安市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局清江浦区分局执法人员曹前冲提醒餐饮经营者：“
13: 感觉最近的。”

0: 的转型升级，那么也是我们留级工业新质生产力的代表企业。那么接下来呢，我为大家有请我们企业的负责人李叶飞董事长，有请李董事长。
1: 我们这边一条边，这个大型的这个零部件都是用来制作，重型压力机的。压力机是用来制造新能源汽车外围覆盖件的。
2: 咱们的鼎牌集团真的是紧抓风口，趁势而进，这就是发展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具体实践。
1: 现在所看到的是大型的数控落地躺铣床、落地加工中心。现在我们的汽车，这个零部件已经上了机床，正在加工。我们鼎牌智能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是于去年十月份成立，并且五证齐发，实现了拿地机开工。各部门对我们公司现行的这些大型的数控龙门设备进行设备补贴和各方面都予以了很大的支持。
2: 我想咱们的刘集镇在推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一定也配备了很多的举措。
0: 是的，近年来呢，我们刘集围绕着打造扬州西郊百亿级先进制造业的这么一个目标，我们在抓实产业项目的同时呢，也是在精心的做优我们的营商环境。我们也打造了党建品牌871为企服务品牌，千方百计的为企业的发展来谋思路、出良策、解难题。我们也想通过我们优质高效的服务，为我们企业高质量发展来保驾护航。
2: 我想刘集镇工业腾飞的奥秘我们已经有了答案。乡村经济的发展不单单有工业，也离不开乡村产业的发展与振兴。
0: 是的，刘集的乡村也很美。接下来呢，我将带领大家去走进刘集的美丽乡村，一起去感受扬州后花园的魅力。
3: 哎，陆处姐，都说刘集是扬州的后花园，怎么会有这样的说法呢？
4: 刘集山水优美，自然资源优越，大别山的余脉，扬州八山之一白杨山坐落于此。整个白杨山的占地面积达到了7000亩，它的森林覆盖率呢也达到了82%以上，在1999年的时候就被批准为省级的森林公园。我们地处宁镇阳的几何中心，可以说无论是自然条件还是交通区位，我们刘集农文旅融合发展的条件是得天独厚的。
3: 整个这样的一个禀赋条件之下，我相信咱们的刘集镇在农文旅融合发展方面也有很多的举措。
4: 是的，我们的策略呢是充分整合白杨山片区农文旅的特色资源优势，突出规划的引领带动作用，探索构建全域全季全业的旅游发展新格局。接下来我们要去的白杨村就是我们农文旅融合发展的典型。
3: 秋日风光无限好，美丽乡村看白杨。
2: 这里就是咱们刘集白杨村。哎，书记想问一下，咱们的白杨村有哪一些不凡之处呢？
0: 白杨村呢，应该算是我们刘集镇探索农文旅融合、实现乡村振兴的试验田。那么这个村呢，目前已经是全国的乡村治理示范村，也是江苏省的生态美丽宜居示范村。那么具体的情况呢，我想请我们的村党总支书记郭俊来给大家做个介绍。有请郭书记。
2: 郭书记您好。
5: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郭俊，欢迎来到白杨村。我身后的这片稻田呢，如果无人机从上面掠过，看到的将会是一幅美丽的稻田画。
2: 哎，郭书记想问一下，如此美丽的稻田画它到底是如何打造出来的？
5: 良田不仅可以种植庄稼，它还可以做成景观。彩色稻田画呢，是用不同颜色的秧苗由农民们在田里面栽插成各色图案。我们今年就是种植的第二年，彩色的稻田把整个村庄装扮得五彩缤纷，国庆节期间吸引了许多外地游客前来游玩打卡。近期呢，很多学校把这个劳动实践课堂也搬到了我们这里。
2: 我之前还听说咱们的白杨村特别建立了一个乡村记忆馆。
5: 是的，就在前面，我们一起去看看嘛。
2: 好，走。我们现在呢就来到了白杨村的乡村记忆馆。哎，郭书记，我们特别想了解一下啊，当初是怎么想到要建这样的一个记忆馆的呢？
5: 我们建乡村记忆馆的目的呢，就是为了留住乡愁。这里面陈列着各色各样的旧物品、老农具，它也承载着我们白杨村一代又一代人的故事。可以说

0: 来这里游玩的孩子们最喜欢的、记忆最深刻的，也就是我们这个乡村记忆馆。
1: 是的，我发现如果说今天你是作为一名游客来到我们的乡村记忆馆，不单单可以看到过去的老物件啊，其实我刚刚一直都在偷瞄这边整面墙的土特产农产品。我特别心仪的就是咱们这个赤松茸。哎，我想问一下郭书记，这个赤松茸就是咱们村生产的吗？
0: 是的，这个赤松茸呢是我们村集体自己生产的，它的产地呢就在前面山坡下的树林里面。
1: 你会发现咱们白杨村的乡村记忆馆啊，不单单展示的是过去啊，同样呢也融合到了现在，通过直播带货的形式把我们当地的土特产销售出去，增加土特产的销售额。然后我想这就是过去与现在的交融，梦想与乡愁的互动。陆书记啊，其实在乡村振兴的过程当中，许多的村庄它其实是千篇一律的啊，但是像咱们白杨村在农文旅融合方面发展的这么的好，这么的有特色，那其他的村庄会不会也来做同样的项目呢？
2: 不会的，对这一块呢我们重点是做好规划的引领。我们留级呢为所有的村都编制了村庄规划，也是力争让我们留级美丽的乡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比如说我们的白杨村，它的特色呢是创建了江苏省的特色田园乡村，而我们的盘古村正在创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对于产业这一块呢，我们也是把发展一村一品作为关键的抓手，我们每个村呢都有自己的特色产业和特色项目。
1: 哎，陆书记，我们刚刚去到了留级的工业园区，也去到了田间地头，让我们充分地感受到了留级的工业有多强，留级的乡村有多美。我想啊，生活在留级一定也非常幸福。
2: 是的，群众的幸福指数就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我们的镇村建设和群众的福祉息息相关。为了打造宜居宜业的品质乡镇，那么近年来呢，留级也在境内陆续推出了新阳高速、三四五国道，包括目前在建的北沿江高铁等等重大的交通工程，自身呢也建成了阳宜线、华联路等一批镇村道路，形成了五横四纵的交通路网。我们还依托土地增减挂钩的政策，大力推进农民集中居住，村域建成了15个农民别墅区，集镇建成了。
3: 第三个呢是美丽，
1: 美丽。
3: 说这个呢，你看呢，旁边的水清，
1: 是
3: 山路绿，到晚上灯很亮，对不对啊？
1: 生态环境特别的美，
3: 特别美，对不对啊？
1: 是。
3: 接下一幅很好的美图，哥哥这一逛以后啊。心旷神怡，
1: 是是是，
3: 对不对？精神面貌大有改变。
1: 观众朋友们，在留级我们看到了后花园里的工业发展奇迹，也看到了农文旅融合发展的和谐美丽，更是看到了在留级一直生活着的老百姓们的幸福生活图景。这就是强富美高新留级，
2: 这里有美食，
1: 这里有美景，留级欢迎您。
4: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本时段呢，让我们首先关注一则在。
5: 你看像什么呀？

0: 月轮转，四季有别，故而春夏秋冬。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架起桥梁，热线为您解忧，和谐社会的基石，公平正义的强音，政风热线，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江苏省广电总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政风热线复播节目。
4: 各位好，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一追到底，我是王景。你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账号江苏政风热线、抖音账号政风热线一追到底、抖音号政风热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镇江地区 FM92.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 同步收听收看。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南京市中心医院副院长许涛，江苏永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吴国浩。好，非常欢迎吴律师。好，非常欢迎许院长。好，非常欢迎二位今天共同走进演播室，稍后我们来共同关注民生热点问题。各位，此刻我们的新闻热线为您开通02583195110、02584658888，您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政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我们也非常欢迎各位向我们提供新闻线索。好，节目的开始，我们来关注群众诉求。工作人员提醒我是无锡的侯女士。侯女士你好。
5: 啊，你好，就是我想跟你们讲一下，就是。
4: 好。

0: 女士此刻电话接进直播间，有问题您请讲。
1: 就是一个71岁的老人，在中诺口腔医，在
0: 七十
1: 无
0: 一岁的
1: 锡医
0: 老
1: 院。
0: 人和你是什么关系？我们慢点说好吗？
1: 是我父亲，
0: 啊，您父
1: 是
0: 亲，
1: 我
0: 您
1: 父
0: 是
1: 亲。
0: 女儿对吗？
1: 是的。
0: 好，具体是什么情况？
1: 就是他在无锡的中诺口腔医院2天拔掉21颗牙齿。
0: 2天拔了21颗牙齿，老人家多大年纪啊？
1: 71岁。
0: 71岁。嗯，好，
1: 2天拔掉21颗牙齿，他是即拔即种，就
0: 即
1: 是
0: 拔
1: 老
0: 即
1: 人
0: 种，
1: 拔掉，对，老人拔掉之后就是出现就是心脏跳动的比较厉害，然后就是各种就是情绪，他躺在那个手术室上，并不知道他第二天要拔掉14颗牙，当他拔掉14颗牙的时候，他心里就是比较激动，然后就是血压，他本来就有高血压，然后他就情绪也就是会出现情绪，然后他就心里一下子觉得他拔掉14颗牙齿，然后前一天已经拔掉7颗，2天拔掉的，
0: 就第一
1: 然后
0: 天
1: 他
0: 拔
1: 就
0: 了七
1: 是，
0: 颗，第二天拔了14颗，是吗？
1: 对，他原本是不是这样拔的，就是拔一颗种一颗这种慢慢修复慢慢弄的，他就是为了急促叫人交费。然后他就2天拔掉21颗，
0: 冯女士啊，
1: 然
0: 就是
1: 后
0: 您父亲去医院在拔牙之前没有知情同意书吗？没有说清楚吗？要怎么诊断，怎么治疗？
1: 没有跟老人怎么说清楚。但是我们前期视频，我是跟医院说我们慢慢治疗，就是先拔几颗，就是他已经缺失的几颗先种植。没想到去到医院，他就给老人另外一个方案，是老人自己去的，然后就给老人另外一个方案。就是叫老人就是拔了，第二天又拔掉14颗，第二天我才知道他的满口牙全没了。当老人自己知道他的牙口没有了时候，全部没有牙齿的时候，他自己的情绪也是很失落的，就是因为他有高血压，然后也是，叫医院当时带他去人民医院看，他不看，然后我们就报警了2次，现在就是跟医院就是，
0: 我来问一下侯
1: 他
0: 女
1: 就是，
0: 士啊，您反映您父亲的事情，您父亲是因为当时是口腔有什么问题去的无锡中诺口腔医院，是因为什么问题去医院去诊疗的？
1: 就是缺了几颗牙，他想着吃饭不方便，他想就去咨询一下，看牙齿怎么去给他补种几颗。
0: 去补种
1: 这
0: 几
1: 上
0: 颗
1: 了医
0: 牙
1: 院，
0: 齿，
1: 他就方式就完全就不一样了。
0: 您刚刚还讲第一次是有家属陪去的，是你陪的吗？
1: 不是的，就是他们医院所谓的就是营销人员。
0: 不对啊，是那有人陪着他去的，那怎么是医院的人？如果是医院的人，就不叫陪老人家去的人。
1: 就是医院里的营销人员，在他店里面上班的人，
0: 在哪个店里上班？
1: 在中诺口腔医院上班的人陪他去的，
0: 也就是说，你这个第一次老人家去的也没有家属陪同，都没有。
1: 没有，我们家属没有去的，就
0: 好。
1: 是完全去了缴费，都是给医院的人拿着老人的手机给我们通话打电话，提出我们交费的时候，我们家人。主才知道他的牙齿被全口拔光了。
0: 但是如果说医院在跟你沟通，需要跟你们协助缴费的时候，你们没有发现问题。

0: 患者他被不亲人或者说被我们员工带来医院就诊，其实这个就是他的亲属带过来的，就是患者本人的儿媳妇带过来
1: 好，
0: 就诊
1: 玉
0: 的，不
1: 洁。
0: 存在说，
1: 我想了解一下，刚刚他讲了就是，
0: 我的话都会跟患者本人阐述今天他需要做哪些项目，然后会有先签订相对应的知情同意书。这个是在我们卫健的那个引导之下，还有监督之下来完成这些事情的。这个如果说针对病历上或者诊疗上有什么疑问的话，后续可以来追踪这个事啊。
2: 那2天拔21颗牙齿这个事情是老人本人知情，然后并确认的吗？
0: 是的，因为他做的是一个急重复重的一个术式，就是等于说拔完之后，我们会当天种植，种植完之后会有一个临时牙当天佩戴牙齿给到他，然后呢，因为考虑到老人的身体原因，我们就给他分2天，8月10号跟8月5号2天来操作这个项。老人也同意了这个事，并且他也全程也有家属在陪同这个事情，没有说不存在就老人一个人来做这个事情。然后为什么会产生这个原因呢？就是在费用上的问题。第一个，8月4号的话，患者及他的亲属到来的时候申请的员工价，原来是说员工价这个是打包的形式来一次性付款。我们就同意了。然后，由于他的个人问题，中途呢，在进行手术之前，中途呢又申请了说分2次，今天4号先付一部分，另外一部分等第二天5号再来付。那我们也考虑到原来是我们的员工关系，我们也是同意了这个。然后首先进行了半部分的操作。8月5号到院之后，我们就进行对老人进行下半部分的操作。操作完之后，我们是马上要进行的就是我们的带牙环节。因为当天就给患者戴完牙，需要来老人来加急亲属来补这剩余的尾款费用，这个时候就是侯女士，就是刚才投诉人侯女士就出现了，拿了一个化验所谓的协议来说，让我们把这个协议签了，她才能同意把那个尾款付。
2: 协议是什么内容？
0: 就是一些保证书之类的。但是我们作为医疗机构之内呢，我们所有的医疗文书上面都体现在病历上面，肯定是以病历为主的。我们不存在说与外院或者说其他人员来签，所谓的这种协议保障类型的，而且我
1: 好，
0: 们的病例都是，卫健这边监督来的，
1: 好的，
0: 都是
1: 林主
0: 合
1: 任，
0: 法合规的，
1: 刚刚听了您的这个介绍哈，我们对这个事情有一个大致的一些了解，我们也是对侯女士反映的问题做进一步的核实。其实我们今天政风热线一追到底关注这个事儿，包括很多的听众、观众、网友都在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也很关心，就是老人家应该是70岁，我看这个病历上写的是70岁啊，70岁的老人家，他这种诊疗的方案，第一天7颗，第二天14颗。而且刚刚我们看到了，老人知道自己2天之内拔了21颗牙之后，那种痛哭的那个画面，大家看了其实还是非常非常揪心的。所以我们今天关注这个点，也是在想，就是我们这个诊疗的方案。
3: 它处于深复合的一个关系，它两边单纯是不好装牙齿的。根据它这个两点，一个是牙周病，再一个就是这个深复合重度的牙周炎的一个情况，然后再结合患者的身体，我们给出了他的第一个方案，就是做全口的即刻复种，但是是分次做，分批次拔牙，然后分次做，然后这是一个方案。第二个方案就是给到他一个做活动义齿的一个 BPS 方案，然后呢，患者当时呢就是表示要与家里人商量一下，然后呢，就回去了。第二次来是8月4号，8月4号确定以后，然后，我们通过这个血常规各方面的血检报告，然后我们看到，侯先生的身体各方面符合我们的一个拔牙或者是种植的一个指征一个情况，所以我们，包括告知他这个知情同意，告诉他先给他做上面一半，然后第二天再做下面一半。当时第一次就把上面做完，上面做完之后，第二天，侯先生来的时候，各方面的表现跟指征都没有任何的问题，都属于正常范围内。我们又跟他解释了一下下面的一个情况，继续，也是知情同意的。然后在开始他下颌操作的时候，胡先生也表示说，他虽然下面这些牙齿他自己也知道都已经是不好的情况，所以我们签署各方面的知情同意之后，继续进行的操作，情况
1: 这
3: 就
1: 是您
3: 是这
1: 对
3: 个
1: 片
3: 样
1: 子的解释。好，此刻我们想听听院长，您听了这位医生的解释，您觉得他？

0: 解释得合理吗？从这个医学角度来讲，
1: 就是这个身体评估呢，要这个充分进行评估，然后这个在这个陪诊的过，我们为了今后避免此类的这个医疗纠纷呢，在尽可能的情况下，就是让这个因为老年人年龄大了，相对认知能力弱一点，这个如果有可能的情况下，尽量的与这个家属做好充分的沟通。
2: 王老师，您还有什么其他
0: 好，马
2: 问
0: 上
2: 题？
0: 现场连家属，连侯女士，电
3: 我现
0: 话
3: 在
0: 连
3: 才打
0: 线，
3: 开，
0: 电话连
3: 电
0: 线。
3: 话里，
0: 侯女士你
3: 好的，
0: 好啊，刚刚就你反映的问题，我们其实是做了深度的、客观的呈现。医院方面，无锡卫健委相关的负责人都进行了回复，你有没有听到、看到？
3: 听到了。
0: 啊，你有什么问题可以提？
3: 就是老人还是说他是打麻针打完，他才知道他的牙齿是被拔光的，他完全不知道他的牙齿要下面牙齿全部拔光。当我们第一天拔掉七颗的时候，我们到家的时候都跟他讲了不要这样拔，他说我不拔，我去挂针，医生说要给我挂3天针。没想到第二天他又去了时候，又挂完针又把他带上去，他说给他看看检查看看，他以为是给他看看上面的严重不严重，没想到又给他打上麻针，又给他拔掉了14颗。他这个时候在医院里已经情绪失控了，那时候我们家人都还没有去，就算我弟的女朋友也上不了他的楼上那个手术室那里，他
0: 好，
3: 只能待在一楼。
0: 你坚持的一点就是，老人家其实并不，虽然签了字，好像在知情同意书上签了自己的名字，但是老人家
3: 对。
0: 并不知道自己牙齿、口腔治疗会如此操作，2天之内拔那么多牙齿。这一
3: 对
0: 点
3: 对对，他
0: 虽
3: 并
0: 然
3: 不知
0: 签了
3: 道。
0: 字，但是老人并不知道后果会是今天这个样子。你想表达
3: 对
0: 这一
3: 对
0: 点
3: 对
0: 是不
3: 对
0: 是？
3: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好。
4: 比较偏低的一个价格，
0: 偏低
4: 对，因为在正规医院的话，这种全科的即拔即中，当然了，这个病人难度不是很大啊，骨流量比较好，但是即使这样的病例的话，在公立医院的话，一般呢，他会你要享受一个比较好的治疗，一个正规的治疗，一般呢收费在10万块钱左右，
0: 他只有3万，
4: 只有3万，对
0: 对不
4: 对
0: 对？这个，
4: 对对对，
0: 这
4: 所
0: 个
4: 以说
0: 价格差的比较大。
4: 对对，价格相当非常低这个价格。
0: 好，那么针对老人家，尤其是如果说。当然，我其实没有跟这个老人沟通对话。我觉得我今天不能说老人家认知能力差，我觉得这是对老人的不尊重啊。但是他的确年龄可能相对比较大，是特殊的患者。就医院在做拔牙、种牙之类手术的时候，有没有硬性规定？比如说要不要家属陪同，
4: 是这
0: 还
4: 样
0: 是
4: 子，
0: 说老人家签了字就行？
4: 是这样子的，对于一个完全行为能力的老人的话，这个没有硬性规定说必须要家属来进行陪同。但是呢，我们从医疗安全和这个伦理上来讲的话，我们还是希望这个建议这个进行这个患者陪同。为什么？因为这对老人讲，他毕竟是一个手术，术后的话，这个一个心理的安慰是刚才讲到的，还有一个这种老人他有的时候还需要去进行一个挂水啊、消炎啊。这个时候如果说有家
0: 他
4: 人
0: 有人
4: 陪
0: 照
4: 同，
0: 顾呢，
4: 对对对，是。
0: 他认为他不充分知情。那这种情况之下，当然我们前提是确实他讲的是属实的，老人家真的是不知情。这种情况之下，院方有责任吗？
5: 如果老人确实不识字，并且院方没有如实告知治疗方案，这个可能产生的风险等等，那么因此造成了这个老人损害的这个后果。那刚刚说了，这个合同属于一个可撤销的合同，那么在合同撤销之后，老人的相应的损失是可以要求医院进行赔偿的。
0: 好，那无疑是在这样的一起事件当中啊，就判断医院是否担责，最终是要看诊疗合不合规，而不是看他这个有没有签字，我们可以这么判断吗？
5: 对，是的。
0: 像2天拔掉21颗牙齿，全部拔光再种牙，我们想，其实今天想讨论一下，就是我们从法律上来讲，也从医学角度上来讲，这种算不算是过度的医疗呢？
5: 是否过度医疗，主要是要看这个诊疗的方案是否符合相应的规范，包括是否超出患者的这个实际需求，从多方面进行判断。一般来说，我们在司法实务当中来说，要判断一个这个医疗的事件是否属于过度医疗，通常是要通过专业的这个医疗的鉴定机构最终做出一个医疗的鉴定报告来认定这个医疗事件是否存在一个过度医疗。
0: 好的，吴律师，那你看，如果说医院方面始终认为他诊疗是合规的，签字是有效的，这个家。

0: 家长，你看，这个家属啊，先是向这个卫健投诉，还是说有什么更好的去维权的途径？包括他怎么样第一时间固定哪些证据，防止后续的一些变化？
1: 我建议可以向这个相关部门投诉，并且同时可以尽早的启动这个诉讼的司法诉讼的这个程序，因为诉讼程序这个流程比较长，在进入实质性审理之前，那么可以通过相关部门协调处理，如果说能够通过协商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实际上也是一个相对而言比较好的结果。那么保留证据这一块，建议家属第一时间是要求院方封存病历，如果说院方拖延或者拒绝，那么家属可以通过这个录音录像的方式保留相应的证据。
0: 好的，好，稍后再跟二位做进一步的沟通。各位此刻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一追到底，我是王景。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江苏12345小苏政策问答台。
2: 最权威的政策解读，最贴心的政策解答，江苏12345小苏政策问答台。
0: 好，进入到我们今天小苏政策问答台。首先关注一位淮安网友的留言，他是一个咨询的问题：58岁的女性可以参加灵活就业养老保险吗？这个问题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淮安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参保服务科科长汪柳池。汪科长你好。
3: 啊，您好，主持人。
0: 好，这个问题请您做一个解答。
3: 啊，好的，好的。首先这个问题也是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一个问题。首先和大家说一下关于首次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年龄限制。依据我们江苏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实施办法，即苏人社规2024年的1号文第3条规定，参保人员首次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年龄不得超过国家的法定退休年龄，而参保人员的退休年龄则是按照国务院关于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办法等确定。简单的给大家解释一下，也就是说我们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是有年龄上限的，如果年纪已经到达或者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就无法进行首次参保了。退休年龄标准也是按照国家延迟退休相关规定来执行。同时该文件第14条也明确，参保人员到达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缴费年限不满国家规定最低缴费年限的，经本人申请，可以在按国家和省规定确定的延缴地延长缴费至满最低缴费年限后，按照规定办理退休手续，并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但是具体的参保人是否能够参保缴费，还需要结合本人的实际情况。大家可以
0: 把留言稍微滞后一下。我想最后想问一下徐院长啊，结合这个案例，因为你刚刚讲了，如果说在南京对吧，14颗牙要10万块钱，它其实是3万左右。那么我们在我今天这个节目也提醒很多的子女，对于自己的父母爸爸妈妈，我们要多一份关心陪伴，要多一份我们的爱意。我们想提醒，想告诉子女有哪些是不能踩的红线，还有我们怎么在口腔诊疗过程当中避免这种问题。
4: 我给大家提四点建议吧。
0: 好。
4: 第一点呢，这个不要被这个低价的广告这个去吸引，什么低价，超低价中全可，对吧？甚至一些陌生人，就带到或者一些所谓的熟人带到一些不正规的这个口腔诊所去，就把这个做一个很大的这个诊疗治疗，而且非常的匆忙，这是第一点，不要被低价吸引。第二呢，我们这个牙齿的治疗的这个原则是，保留自己的牙齿，能保留尽量保留自己的牙齿，这是一个原则。第三呢，就是，如果说做这些诊疗。

威逼利诱啊，就是反正拉拢着相关的一些国家，哎，你们必须得署这个名，跟着我一块儿，去指责中国。但是呢，有一个细节很有意思，咱们的这个合法的导弹试验啊，最终落点是在南太平洋。那么南太平洋这些岛国里面一共是14个国家，但是呢，参与美国的这个联合声明的只有4个，等于说绝大多数

0: 这个胃癌的药物治疗，那药物治疗呢，我们就会分为，因为既然到了肿瘤科，我们就分为好几个部，就是他如果手术过了，到我们这边就是接受一个术后的辅助治疗。那如果是，哎，外科说，哎，这个现在不能开，但是能开又不能开，尽量做一个新辅助治疗，也就是术前的这个治疗叫新辅助治疗。但是也有可能一种情况就是外科说，
1: 哎呀，他现在不太好开，但是可能经过治疗之后能开了，那叫转化治疗，这就是术前的，对，术后的叫辅助，那还有一种就是什么都不能开了，就是晚期，就是这四种。然后最后我们当然还有一些支持，营养支持嘛，这种都是贯穿在整个全过程的支持治疗。
2: 就是他可能根据这个病人他的 程度啊，这个肿瘤的程度，或者说到几期了，然后可能会选择一些不同的这种治疗的方式。那可能在这个患者他们的这个情形，可能有一些会觉得，哎呀，这个做手术，我们会觉得肿瘤切除了嘛，那就基本上万事大吉了。那可能在手术之后， 其实您提到了辅助治疗，可能还会要配合其他的这个治疗的方式。那么这个它一般是一个什么样的判断，或者说它一般手术之后可能还需要哪些辅助治疗呢？
0: 比如说我们这个，因为手术切除呢，其实也不能完全就是像前面讲的万事大吉。

0: 跳的话，我觉得对他的恢复会大有益处的。
1: 嗯，
0: 因为我们都鼓励病人回家原来做什么的，还可以继续做，就
1: 嗯，
0: 是就特别重体力的不用干嘛，比如跳广场舞这种，他完全可以去跳，而且让他融入这个社会啊，对他的身心健康都是有好处的。
1: 就是没有什么问题，
0: 哎，对
1: 哎，就
0: 的，
1: 伤口早就长
0: 运，
1: 好了，
0: 对，是的，运动
1: 哎，
0: 量它完全可以慢慢循序渐进嘛，因为
1: 嗯，
0: 一下子不能不像以前没有运动，一下子就去跑个
1: 对，
0: 800米什么的，肯定
1: 对，
0: 吃不消。
1: 是。
0: 循序渐进，他自己的身体他自己去把控，慢慢，他就自己就是只要不累呀，不把自己搞得太累就可以的，
1: 对，如果说气温合适，然后运动量把握的也比较合适，这没有什么问题啊。
0: 是的，
1: 您
0: 是
1: 自
0: 的，
1: 己这个调节一下，而且大有好处，身心健康都有好处。
0: 对，是一年该去提醒他做个胃镜了，
1: 对，哦，对，提醒您去做检查。
0: 是的。
1: 那李主任，我们最后要请您给我们再画个重点啊，其实其。您前面其实也提到了，就是说胃不健康，它其实跟我们的饮食习惯啊、环境啊也是有关系的。所以您是不是也可以给我们做一个提醒，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该注意些什么啊？就有什么样的养胃的、护胃的习惯，给我们分享一下。
0: 好的，我就从三个方面吧，就是其实中医讲啊，脾胃是后天之本，我们把这个本护好，对吧？就是首先我们要。

0: 的梦以及远去的笑声。
1: 不烂，这句俗语想必大家都不陌生，相信不少人从小就被长辈提醒汤泡饭吃多了伤胃，但很多人对此心存疑惑。汤泡饭软嫩滑顺，和易消化的白粥外观相似，为什么唯独它会损伤肠胃呢？这是老一辈的固有误区，还是实打实的健康隐患呢？汤泡饭其实不等于白粥，两者消化差异很大。很多人把汤泡饭和粥混为一谈，其实两者有本质上的区别。粥是经过长时间熬煮，淀粉充分糊化，本身就极易消化，而汤泡饭只是水和饭的简单混合，米粒内部依然坚硬。汤泡饭因为水分多，口感滑，会让人本能地减少咀嚼，甚至囫囵吞枣。食物未经牙齿充分研磨和唾液淀粉酶的初步分解，就以大颗粒状态进入胃中，无形中给胃增加了巨大的机械消化负担。汤泡饭之所以伤胃，核心问题不在于食材本身，而在于多数人的进食方式，长期食用会持续损伤肠胃功能，一方面跳过了口腔初步消化。进食的第一道消化工序在口腔，正常吃干饭需要反复

0: 煮15分钟啊，在这之后再下入百合瓣煮5分钟啊，然后再最后加入冰糖搅拌至融化，关火焖5分钟就可以了。咱们也来看看这道粥啊，它的功效。山药是益气养阴啊，补肺补肺脾肾啊，还有呢百合润肺清心啊，清热而不寒，它可以带走残留的暑热。甜杏仁养肺理气，止咳平喘啊，粥体绵密，山药软糯啊，杏仁清香，百合清甜，所以它是养肺佳品。适应症我们来看一下哈啊，秋燥伤肺引起的干咳少痰、咽干口燥啊、鼻干啊，还有声音嘶哑这样的一些症状，或者是久咳不愈、气短懒言、面色萎黄啊、自汗等症啊，都是适合的。除此之外啊，肠道津亏还有大便干燥也是可以来服用的这个山药百合杏仁粥哈。要注意的就是感冒初期不宜服用啊，杏仁有苦杏仁还有甜杏仁之分，一般入药的呢大多是苦杏仁，入食就是我们日常来吃的话大多是甜杏仁。如果是血压控制不好的朋友啊，就不要用冰糖啊，同时要注意啊这个什么。
1: 名医坐堂播出时间，江苏健康广播中波 AM846 调频 FM100.5 午间12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 傍晚17点，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地区 FM953 凌晨2点，名医坐堂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病患才是医者的恩人。
1: 他到底是谁？他传承国学意义，悟天地相合，参星宿变幻。他心存厚德大爱，但名利金钱，怀悲悯之心。他就是义医文化传承人，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的创始人岳奇峰。
0: 大家好，我是岳奇峰。师父教导我，学不贯筋骨，事不通天人，财不进仙，心不进佛者，宁耕田之步，取一时耳，断不可作揖以误事。普及国学义医文化24年以来，我谨遵师父教诲，以义之道解医者身，救世人命，度众生苦，明百姓心。
1: 义者法天象地归一也，师者传道。

0: 授业解惑也。欢迎您持续收听大型公益健康类栏目师承有道，跟随岳老师一起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解读修和养元的奥秘。
1: 一一文化咨询电话：400-7010-871，400-7010-871。
2: 我叫王华，今年呢73岁，来自江苏南京。我是2017年和老师结缘的，听老师讲课呢已经有7年的时间了，跟老师学习，过去一一文化，学到了很多的知识，懂得了很多道理。老师教会了我们四季养生，懂得了天地人三才之道，要敬畏天地，敬畏圣贤，敬畏祖先，要有敬畏之心。我现在的心态越来越好了。老师教我们多做好事，要有善心。我现在生活得非常开心，非常幸福，同时和老师内外双修，我的身体也收获了健康。我的失眠有20年了，整夜都睡不着觉，每天都要吃安定才能睡上3个小时，每天没有精神，浑身没有力气，无精打采。通过和老师内外双修，我安定也不吃了，每天都能睡到天亮。我还有肾囊肿，去医院检查，肾囊肿也消失了。非常感谢老师，我还带动了家里的人一起和老师内外双修，每个人都收获了健康。我感觉我现在是最幸福的人。
3: 我是江苏苏州的，我叫周子豪，83岁了，跟老师结缘已经5年多了。我现在身体恢复得可好了，我10多年的肺气肿现在好了，现在也不咳嗽，也不吐痰，呼吸轻松顺畅。20多年的风湿性关节炎，我现在也好了。我现在关节呢，轻松灵活，哎，脚底下走路也有劲儿了，可以上街买菜啦，到公园里玩玩，都行，我很开心。还有，我的老胃病也好了，现在我胃口好，吃啥都香。吃了东西呢也很舒服，身体呢也浑身有劲儿了。我身体恢复得这样好，全是老师的功劳，感谢老师。老师为我们讲课24年了，老师你辛苦了，啊，老师，你是对我们付出的太多了，老师你是大爱无价，我们敬爱老师，感恩老师。
4: 老师您好，我叫周爱群。今年67岁，是江苏南京的，跟老师学习一一文化7年了。我原来有高血压、冠心病和糖尿病，自来自去都没有控制的，都不是太好。自从用上老师的产品，现在我的高血压、高血糖和糖尿病都控制的非常好。我也叫我身边的人听老师的节目，用老师的产品，他们现在也都获得了健康。谢谢老师。
5: 我是来自江苏南京的王惠富，今年56岁，跟随那个老师啊学习个易经文化6年了。通过6年的学习啊，是我懂得类似养生的道理，就是要调病，要五脏同调，身心双修。按照老师的做，我也取得很好的效果。就是我原来嘛，有这个腰间盘突出，比较严重，不能走路，不能弯腰，基本上在家不能干活。后来通过这个调养啊，身体现在完全康复了，能干一次，能活了，而且。我也有这个心肌缺血，经常出现心慌胸闷，每个月要到医院去跑要去一趟。通过这个肾经双修五脏同调，我这个心肌缺

0: 这现在完全好了。药呢，原来吃四种药，现在也直接停了两种。还有我的高血压，现在这个现在也好了。通过这个五脏探究啊，六腕双修，我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效果，收入特别大。
1: 先是保证自己就是利益不受损，你说我要体验一下没坏处，我还是那句话，我觉得没坏处啊。你现在很多农村的房子是出租的吗？你去租一个嘛，啊，那么买啊，不要刚才有人说是小东，我们签一个私下签个什么什么合同没用的啊，对方连刚才那个听众他没签合同吗？他是中介找的，他肯定签合同了呀，那合同能约束什么呢？啊，他就把他们家老人送进去了，就这种事儿我们碰到过，咱们处理过好几起了，但是不止农村，啊，记不记得我们有个小伙子，好不容易在南京打拼多少年，买了房子，后来都不敢跟父母说，买了房子之后那个房主呢，妈妈不搬走，记不记得那个事儿？我们那个事儿前前后后一年多也帮他，啊，小伙子最后拿到房子的时候，我印象中我们编辑跟我说激动都哭了，就是。我们的生活里边，我们绝大多数的普通人还是善良朴实的啊，但是这里边也不排除有个别坏人啊。好了，来我们继续直播。昭昭如愿说，小东老师，陈皮茶叶之类的，我相信胖东来。我还没去过胖东来，我其实还挺向往的。许昌是不是啊？如果我去我也向，我还没逛过胖东来呢。但是啊，昭昭如愿，你也可以相信我们，你也可以相信小东直播间啊。我们这次跑到那个广东就是为了大家，昨天他们在厦门，今天在广东，最终直播在广东啊，就是为给大家选真的新会陈皮。而且我们选的这个品牌是连续五年在整个抖音平台上销量第一的品牌啊，所以就是为了让大家买到点好的真的东西。首先要真，第二就是价格不能买贵啊，所以您也可以相信小东直播间，可以给我们个机会啊。当然了，能够像啊胖东来啊等一些机构或者一些这个啊这个超市或平台一样。

0: 判决今天我也发过去了，是这样子的，就是2024年的时候，就是他应该就是离家出走，大概在就二十六七年的嘛，就了无音讯的情况下，2024年5月份，江北新区锦城社区通知我们，说我的父亲被珠海救助站送回到南京，但是呢，一直也没有给我们出示他的任何的身份的证明材料，我们一直都
1: 二
0: 很
1: 零二
0: 奇怪，
1: 四
0: 因为。
1: 年，1998年走，2024年，
0: 在二十六年。

0: 值，电话最后报一遍：400-878-8323，400-878-8323。
1: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2: 龙吟山房八年。
3: 您接下来收听到的是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钟诚，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高度评价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号召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应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将访华。
0: 1到7月份，我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
1: 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提出“十五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
0: 伊朗表示，美国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使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人举行会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
2: 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

0: 还有从就业来看，那么七月份呢，全国城镇的调查失业率5.2%，和上年同期是持平，就业的保持了总体稳定。
1: 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今天透露，在即将印发的按病种付费 DRG、按病种分值付费 DIP 3.0 版分组方案中，将首次布局推荐基层病种，未来将实现不同等级医疗机构间同病同付，促进分级诊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且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病种。31个

0: 加热就可以了。宫保鸡丁、鱼香肉丝、葱烧海参，应有尽有，真的要惊叹科技的伟大。
1: 那么一提到科技与狠活，好多人脑子里就蹦出了偷工减料四个字儿哈。其实刚才讲到的这些科技和狠活还是多多益善的好。就拿我们一直受到听友们追捧的大连速发海参来讲，冷水一泡就跟变魔术似的哈，原本干巴巴的刺身转眼就舒展开来，胖乎乎肉嘟嘟颤巍巍地浮在水面。有的听友啊，头一回下嘴还半信半疑，等咬下那口 Q 弹脆韧才真的相信了。
0: 所以真正的科技与狠活呢，不是把东西变得廉价，而是把大海深处的珍馐轻轻松松地送进咱寻常人家的餐桌上。就像咱们的大连速发海参团购活动，每次开团呢都会受到不少听友的

0: 粑粑。
1: 老一辈啊，经常说山有人参，海有海参。海参对身体的好处真的不用我们多说。刚才仔细听节目的朋友一定注意到了，我说的是刺参。没错，这刺参和普通海参的区别可大了。大连的刺参可是参中贵族，血统受原种厂保护，蛋白质含量高达55%，海参多糖，硒的含量更高。你看那个海参啊，身上的肉刺越明显就越好，那是深海急流压力下长出来的精华，聚集着珍贵的海参皂苷。海参富含的精氨酸比鱼虾高出好几倍，硫酸软骨素和胶原蛋白啊，跟咱的关节皮肤天然契合，而口感上呢，自然是更加的紧实和富有弹性。尤其是夏天，咱们的精力不济，海参是轻补的食材，可以很好的补充能量，平衡身体的状态。所以会吃海参的朋友就专挑大连刺参买，而您今天团购买到的就是实实在在的大连刺参。
0: 咱们和大连的厂家联系呢，厂家就说上次活动之后啊，他们大连冻干速发海参的知名度就打开了。原来呢，只有辽宁大连本地人在买在吃，现在江苏、上海、河南、江西的经销商纷纷来进货啊。即便是市场价499元一盒，也是供不应求。看在咱们呢是第一批在媒体上答应合作推广的份上，这个月再拿出500盒来回馈我们的听友们。团购价格呢还是99元一盒，9.9元一支，一分钱不涨价，而且保证是大连刺参。不过这次500盒的活动做完呢，大家就得等上一个月的时间了，所以机会难得，新老听友们，订购热线继续为大家开通：400-901-5588，400-901-5588，400-901-5588。
1: 那我们也看到赵先生呢是又来团购了，这一次赵先生团购了10盒，他说吃海参就吃大连刺参。年轻的时候他在大连和当地养殖海参的老百姓特别聊得来，当地人就告诉他海参身上的刺越明显越好，越大越好，因为海参生长在水流急压力大的深海环境，这些肉刺呢它的顶端往往聚集着大量的海参皂苷，当被海洋生物咬住的时候可以断臂求生，快速逃脱，而断掉的肉刺又会很快长出来保护自己，这种强大的再生功能就是很多术后恢复的人选择的原因了。
0: 没错，我这里看到曹叔叔啊，说自己上半年经历了一次肾结石的手术，当时家里老婆呢是买了10盒哈，每天呢就炖个4-5只给他补身体，这一吃啊就放不下了。上次团购活动呢没有注意收听，错过了，今天呢听到了果断下单10盒，每只呢只要9.9元，比普通的海参呢干海参嘛哈要实惠的多了。目前呢名额正在飞速的减少，市场价499元一盒，现在只要99元，平均一支呢才9.9元。家里人多的建议多囤几盒。抢购热线：400-901-5588，400-901-5588。
1: 我们都知道啊，海参里富含的三类珍贵的营养成分，第一类是海参皂苷，这是海参在深海高压环境里为了保护自己而分泌的物质，特别稀有，陆地上的食材里很难找到。第二类呢是精氨酸，海参的精氨酸含量比鱼虾高出好几倍。第三类是硫酸软骨素和胶原蛋白，这和我们关节软骨皮肤的成分是一致的。今天为了让广大听众朋友们花的少吃的好，咱们联合大连海参原产地给大家带来一款速发干海参，全都来自于大连刺参，营养足，口感糯，尤其是采用了航天技术的加持，运用了速冻工艺，让海参营养被瞬间锁住。
0: 如果您刚刚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那真的是要恭喜各位了，我们正在进行冻干海参9.9元吃海参的团购活动，一盒呢有整整10只，市场价499元一盒，现在只要99元，平均一只呢才9.9元。同时厂家还承诺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拿回家打开看，不满意随时退，因为品质好，产量有限，我们只争取到了500盒的优惠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来抢购吧。400-901-5588，400-901-5588，400-901-5588。
1: 那您吃到的大连刺参呢，和传统的干海参完全不同。普通海参为了便于保存，一般靠加盐或者加糖把水分逼出来，结果就是一斤海参半斤盐，您花的钱一半买了调料，而且呢还得泡发几天几夜，好不容易泡发出来软塌塌，营养早就流失了。冻干工艺就不一样了，咱们这款海参从大连海域捞出来后，4小时内就在零下35度的真空环境里完成了清洗和速冻，几乎不含水分，营养保留率特别高。所以我建议大家呢是多囤几盒更划算，您一家老小每人每

0: 每天一只，五盒就是50只，够全家吃上一阵子。趁着活动价多囤一点，省得下次想买的时候没有这个价了。订购热线开通最后3分钟，4009015588，4009015588。
1: 那咱们的节目时间是有限的，名额也是有限的。最后再跟大家强调一遍，大连刺身冻干速发工艺，不用繁琐的泡发，营养高度保留，市场价499元一盒10只。现在团购活动呢，一只只要9.9元，您拿回家打开看，有任何不满意，一个电话我们给您处理。很多的朋友一打进来就直接订满了5盒，目前呢500盒的团购的库存啊，剩余不到100盒了，售完呢我们就会再。
2: 站在中心，放眼世界，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沟通你我，评论天下。接下来为你带来的是大连评论。
3: 拒绝盲目的追随，摆脱偏激的肤浅，大林评论，我们一起用信念守护良知，用理性解读真相。
4: 各位好，我是大林，欢迎收听大林评论。一桩发生在无锡的工商维权事件，前后拖了快2年的时间，最后靠着零距离节目介入协调，才拿回了6万多块钱的赔偿。说的是一位张女士，她妈妈2023年呢，他到无。

0: 然后整夜的这个焦虑担心。而且这个杨医生口袋里边老是装着棒棒糖啊，遇到哭闹的孩子来看病，先哄好再问诊。偶尔呢，也会有家长拿着网上的信息来找他，纠结来纠结去，他也会着急啊，语气也会重，但事后很快就会主动道歉，再耐心的跟家长把病情说明白、讲透彻，让人家不担心。这个杨医生生前最后一条朋友圈只是几个字儿，他写着：“好久没骑，好累呀，难得休息，想骑个单车放松一下，但是再没回来。”事后呢，大家翻看他的聊天记录才知道，这些年啊，他白天拼命接诊，深夜回复家长咨询，几乎从没睡过一个安稳觉，身体早就透支了。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儿科医生啊非常不容易，因为孩子看病他不会表达，只会哭闹，你说肚子疼还是胃疼他搞不清楚，诊断就靠医生的经验和家长的描述，容错率极低。而且孩子一生病，全家人都紧张，一呼呼啦啦一堆人过来了，说这时候医生不但要治病，他得安抚一大家人的情绪，这个压力。
1: 治盒就叫脸盒，脸盒大家都知道是装化妆品的，它上面的纹饰的组合其实还是有地方特色的，就跟中油还是不一样，就是湖北湖南还是不同。你看上面的这种变形纹和这个写实纹纹加底下的变形纹，这种在中油很少见到，包括盲的也很少见到，包括我们现在能看到这个变形纹做的特别粗糙，就跟中油的那种变形纹做的很细腻又不同，所以它这个就是自己的特色。那这种特色是地域的差别，还是这个时间的差别，还是那边生产东西到这边来就做得很粗糙，我们现在不好判断，因为还是数量还是比较少，因为机器保存下来也毕竟2000年了，因为都不太好保存，就是零星的能看到一点苗头，但你这个可能要通过学术的研究、学术的积淀来给公众的更多的一些信息的反馈。那这两件呢，也是在扬州地区西汉早期，就是相当于吴国墓葬里发现，这两件就不同。虽然这个耳杯很简单啊，一个木胎的，把它做成形状，然后我们叫修塑机，就相对比较做工比较简单。那这件东西呢，其实重要是它的背面，这个耳朵上面背面刻了两个字叫内棺。我们西汉早期的时候，很多诸侯国为什么它很强大，就因为它的制度是跟中央的汉的制度是一样的，就它也会设置有自己的宫棺制作的作坊。帽就是著名的有句宝石，头上戴帽光嘛，孔雀东南飞里面都写了啊，这个汉乐府里面也写了，整个的耳杯的杯体就是有整片的戴帽，你想想这个戴帽片得有多大。戴帽的制作一般是通过热压形成的，就加热之后通过模具来压制的，它制作好了之后镶上耳朵，在那个耳朵上面再配面再修上漆，这就是比较典型的一个有机宝石的这个漆杯了。耳朵是银的，江东国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银扣镶宝石，这个也是在其他地方从同时期啊是没有见到过的，应该是江东国的一个原创。我们看到这个耳杯上面镶的，原先有镶绿松石，有玛瑙、红玛瑙，然后里面还有一圈银扣。就是我们现在来看的话，整个的广陵风格的漆器，嵌宝石、银扣和嵌或者是使用有机宝石量是非常大的。这组也很有重要意义啊，这是在西汉中期一座墓葬里面，在天长。天长其实离我们盱眙很近，其实就是属于盱眙城的外面的一个墓地。这个墓主人的身份非常高，是一个广陵国的一个重臣。他的墓葬里面发现了一组木工工具啊，从专家判断说，通过他的这个形制来判断，应该是木工技艺使用的。比如说像那个墨斗，就是缠线了之后拉了线进行那个绷那个墨线的。然后这个就是铲那个大面的那个木头的那个铲面的啊，然后有斧子，还有各种的凿子。当然这还不全，我们没有把所有的拿过来借过来展，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这是中国发现最早的木工工具啊，没有比它更早的，并且中间都有缺环。再早一点可能也只能到宋元唐代都没有见过这个木工具，所以这套非常重要，对于中国的工艺美术史啊都非常重要，保存的特别好。
2: 汉代丰富的饮食文化带来多样的器具类别，这些石器是漆器中最为常用也是出土数量最多的，在满足人们日常生活需求的同时，也映照出汉人独特的饮食风貌。左俊
1: 第一部分了，叫以酒食。我们整个章节是按照汉代人的衣食住然后死来排列的啊。我们现在发现的广陵机基本上可以囊括汉代人的从生到死一个全貌。酒食嘛，首先是酒，那汉代人喝酒都是用耳杯来喝，我们现在叫耳杯，汉代人都叫杯。汉代人文献里面你们看到了，说讲出有三件， 那这件是比较精美的，然后这件原来有银扣，因为时间长了掉了，是比较

0: 高级。
1: 这是出土的一套野餐用的套砖，这个耳杯分三类，有小、中、大号，都是放在这个盒子里面的，这叫耳杯盒。耳杯盒放在底下，然后所有的盘子、野餐盘是扣在这个上面，然后整个可以装在这个我们叫方形器次里面，就是汉代的收纳盒、餐具收纳盒。这一套有40多件，这种其实也是汉代的收纳盒，因为这个中间这个器脸的状态啊，现在不太好，所以就不便这个借过来。但是我们通过这个图片就能看到，这个四个角弧是紧贴着这个脸的底部。我们看到这个脸底下有三个像耳杯形的这个盒子，是装这个耳杯盒的。耳杯盒里面还有耳杯，那个是一套十九具，这是一套完整的九具。四个角弧贴到脸盒之后，它是一个方形，外面还有一个方盒给它套住。这个案看起来一般都是像我们现在吃定时一样，一人一套东西，对吧？分餐制就比较小，这个案子做的都是比较精美。所以现代人有很多人不理解举案齐眉，把那个大案子怎么能举得起来？就是汉代人案子很小，并且很轻便。你看这个案子，它设计的对，设计的马蹄足还都是鎏金的，四角是用那个鎏金的这个边角包边的，防止撞，都是实用漆，防止磕碰。这个也是一套是餐具盒，这方形的也是摞在一起。我们推测这个里面是装就比较固态的，比如说像类似于粽子啊这种包起来的。我们现在在有一些汉墓里面发现过类似这种寺里面打开来，里面就有那种大的叶子包的这种食品，保存的特别好。在连营就发现了，外面还挂。

0: 很多环节。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被重点关注的快递，却成为了诈骗团伙变现涉诈资金的一个工具。那么，究竟是谁在操纵呢？
1: 根据我们的办案经验来看，他是不会有这种主动去找快递站长来合作的这种意向，或者说，如果他作为老板，他是不会去主动去取件的。
2: 他肯定是有一个犯罪团伙，背后有一个团伙的。
3: 手机、相机等高价商品会被快递公司列为特安件，配送流程会更加严格。那么，涉诈团伙是如何绕过特安件的层层防护措施的呢？原来，快递站里的内鬼成了涉诈链条中的关键一环。
0: 手机、相机等高价商品会被快递公司列为特安件，配送流程会更加严格。那么，这个涉诈团伙是如何绕过特安件的层层防护措施的呢？民警在对犯罪嫌疑人陈某审讯以后，另一名犯罪嫌疑人张某也浮出水面，他负责取款。在张某的相关涉案活动中，警方发现一个手机联系人中备注为站长邓某的人频繁出现，民警推断这个邓某应该就是给张某派发收件任务的那个
1: 某。他本身的主业就是一个从事二手电子产品销售的一个主业，我们怀疑他们就是一条由高某为主导，张某负责取货，将货品交给夏某之后由夏某销赃的一个完整的犯罪链条。
0: 经过一番部署，警方将犯罪嫌疑人高某、夏某、朱某等人抓获。经过审讯，这个涉诈团伙的分工逐渐清晰，犯罪嫌疑人高某、朱某对接上游境外诈骗团伙配合其行骗，犯罪嫌疑人张某则收买快递站的站长邓某，负责高价涉诈快递的收取和中转，而犯罪嫌疑人夏某利用自己的二手电子产品的销售网络负责销赃回款。经查，自2025年10月开始，在半年左右的时间里，该团伙违规转运涉诈快递70多件，涉案金额超过150万元。
2: 在本案中，这是一个完整的涉诈链条，其中犯罪嫌疑人快递站站长邓某虽然获取的非法收益不多，但是他却是链条中的关键环节，没有他，整个诈骗的各个环节没法联系起来。
0: 目前，犯罪嫌疑人高某、夏某、朱某等人已经被警方采取刑事措施，快递站站长邓某、快递员赵某、张某等人也被刑事拘留。
4: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0: 如今，二手数码产品的交易非常普遍，一些网友在刷短视频的时候也会经常看到高价回收二手商品的广告。可是你知道吗？一些表面看起来非常超值的回收项目的背后，很可能藏有精心设计的骗局。这不，就在前段时间里，山东省菏泽市鄄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接到市民李先生的求助，他声称自己遭遇了诈骗，涉事方是鄄城本地的一家工作室。山东菏泽市鄄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12315投诉中心负责人。
5: 当时这个李先生是通过网络举报平台联系到我们，当时他很着急，说被人骗走了他一部手机。
0: 原来李先生平时比较关注二手数码产品的信息，就在前两天，他在浏览短视频的时候，一则高价回收二手手机的广告引起了他的注意。被害人李先生：
6: 当时我正好是想换手机，看到他们说的这个他们的这个回收价格很高，我那部手机在线下实体店最多也就给到1000块钱，他们说他们能直接给到我2000，我一看价格合适，我当时就心动了。
0: 随后，李先生就按照广告上的联系方式添加了对方客服的微信，对方自称是鄄城一家专门回收二手数码产品的工作室。在双方简单的沟通以后，李先生他就按照客服的指示将手机邮寄给了对方。
6: 寄过去之后，他们的这个客服联系我说先验机，合格了之后就打钱，然后他们验机师傅就跟我视频聊天，拿着我的手机就是看了半天，最后说手机有故障，不值2000块钱。

0: 这好好的手机怎么到了对方手里就出现故障了呢？这让李先生十分纳闷，而更让他气愤的是，对方最终给出的回收价格竟然只有150块钱。
1: 我当时就说不卖了，让他们把手机寄回来。结果他们说寄回来可以，但是验机是收费的，需要缴纳980块钱的这个。

0: 我们接到李先生的求助后，第一时间按照他提供的地址去找这家工作室，结果发现地址是假的，只是一个小区门口，根本没有这家工作室。
1: 就在市场监管部门调查的这段时间里，又陆续有大量外地的群众打来了求助电话，大家的遭遇和李先生非常类似，那都是在售卖二手手机的时候被恶意压价拒不返还手机，还索要高额的验机费用。
0: 短时间内我们陆续接到全国各地不少群众的求助，受害人数众多，我们意识到这肯定不是简单的消费纠纷，随后便把线索移交给了鄄城县公安局。
1: 警方在梳理报案信息以后发现，这些被害人举报的工作室的名称以及收货地址都不一样，但是作案的手法高度一致，交易平台私下寄送货品进行交易。
2: 正规二手交易平台具备完善的交易保障，私下交易缺少监管约束，一旦对方恶意违约，咱们群众维权难度极大，这也是骗子极力诱导私下交易的关键原因。
1: 很多被害人在被骗以后，因为单次损失金额有限，又担心耗费精力维权，大都选择了自认倒霉，这也助长了诈骗分子的嚣张气焰。
3: 很多受害人抱着破产免责的想法放弃追责，这也让诈骗团伙不断扩大作案范围，只是全国有上千名群众落入圈套，遭遇诈骗。
1: 警方提醒，二手交易务必选择正规的平台操作，交易的时候一定要留存商品原图、聊天记录、物流单据等凭证，如果产生争议，要第一时间申请平台介入调解。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的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半点之后，新闻故事精彩继续，欢迎您到时来收听。
4: 新闻故事，说你身边的精彩故事。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5: 就给他好吃的，我们还没吃到呢，我外婆就给了芬芬，她叫芬芬，那女孩叫芬芬。
6: 那干嘛给别人不给自己家小孩、啊、
5: 还没有，芬芬很苦的一个女孩，打着赤脚在那里挑水，走我们家厨房门过，我就不乐意。过了以后呢，我小姨就瞧着我，一脸的对我看穿了似的，说蔡小蜜小气，她说小气，那个眼神我一直记得。我就开始想，我这个小气多难看，多么不好，就是不舒服。我们家人都不那样，你就那样吗？我究竟怎么了？我就这样子想自己。慢慢的就跟他们一样了。我当时也不知道是什么，后来才知道他们是很端正的，中国的那个传统的教育啊。
1: 蔡高的绘本植根于中国的民间文化。他从民间艺术的色彩和造型中汲取养分，以浓烈的色彩、夸张的造型和富有肌理的笔触，使泥土、草木和沙砾仿佛带上了可以触摸的质感。而他的绘画并不是从正规的美术课堂开始的，他也没有接受过系统的美术训练。
5: 你内心有感动的时候，你一定想表达，语言是表达，文字是表达，画画它也是表达呀。我从小就爱画，我觉得画了以后就落了地了，就觉得很舒服，有一种释放了的感觉。
6: 谁教您啊？
5: 我自己的。
6: 那您跟
5: 谁
6: 学、啊、
5: 我觉得舒服，不要跟谁学，自己知道。小孩都有，小孩喜欢涂鸦，涂鸦就是发表意见。他乱画的时候，你以为他浪费纸张乱画，他不是乱画，他只是画不准，他在说故事呢。我小时候也是这么低，我就觉得我想要表达了，我就会画。
6: 那怎么进步啊？没有人教您怎么进步呢？
5: 哎呀，进步太容易了，进步怎么不容易？就是无师自通。我们都有这个本事，除了数学啊，除了那些东西，那一定要教。但是呢，你这个艺术的事情，我觉得它有一种自发的东西在那里。
6: 那您怎么去摸索，怎么去积累啊？
5: 那太多了，我就说我去研究研究色彩的规律，肯定要研究，而且

0: 在生活中间去观察。
1: 所以又话又说回来，如果人没有这个审美的能力，他也就不能够消化生命中遇到的
0: 一切，都是你所有人从生下人，不管你怎么样，你都在选择。你睁开眼睛，你就要选择起床还是不起床，我干还是不干。人家都误会了，说审美是看一幅画的美，或者是看什么什么什么。其实审美就是对生活的一种态度，一种选择。
2: 来到乡村执教以后，蔡高一边教书一边自学绘画，后来他开始创作连环画，并且尝试给出版社投稿。渐渐的，出版社的编辑们对这位给孩子们画画的业余作者也有了深刻的印象。
0: 那个时候就是出版社在想调我，因为我脑力水平、文化水平、文化对于儿童，我们没有这个东西。
2: 在蔡高看来，与能够独立进入艺术市场的大画相比，图画书插画经常被当作小画，商业价值也更低。但是图画书作为一个独特的品类，总得有人要去做。
1: 我们看到的是一本绘本，但是对画家来说，这是一幅一幅，有的甚至是大画。
0: 对对对，是是是，
1: 每一幅画都要投入很长的时间，
0: 对，
1: 很高的精力投入。那么可能变成一本书的时候，也卖不了几个钱。
0: 我画大画的，我是有大画的，我不是没有能力。
1: 那人家，
0: 但是你这一块重要，你总得有人做呀。那我不做谁做？就是说你没有这种想法，这图画书它能提高吗？能够进步吗？不永远站在起跑线上，你都做一点实事啊，这就是实事啊。你太注意那个钱了，没办法做啊。中国图画书要进步，儿童要优秀，未来要好，必须有人把这块看高啊，为他做事儿啊。图画书有时候是很贵气的，他要有经济条件好，他是要养的，万花都不画，哪里来的桃花源出现？
2: 上世纪90年代，被称为日本图画书之父的松居直，在中国捐资设立了中国绘本小松树奖，而蔡高编辑的四种绘本囊括了小松树奖的全部奖项，二人由此相识，并结下了一段长达数十年的友谊。
0: 因为松居直本人在第一次跟我见面的时候，也是因为我获奖，他说要见我，就领导就安排了这见面。谈话中间就说，中国不缺好画家，缺好编辑。
1: 什么意思呢？这句话，
0: 中国的画家很多，但是很难有画家乐意奉献给编辑生活，让位于编辑的啦。编辑不好，出不了好书。他是一个好编辑，他做了让步，他是为了这个牺牲了他的。他说：“你们有传统，但是因为日本的侵略战争中断了，所以作为一个普通人、有良心的日本人，我来帮你们。
1: 您要是接下来这样的一个任务的话，您当时说您是主动应承下来这个任务的，为什么要主动应承下来？
0: 我喜欢桃花源了，我正好万桃花源里放我的体验了。”我那么多久的农村生活，我不放到桃花源里更好。我说我来画，他说好啊，那好。
2: 书中的插图后来被日本小学国文教科书采用。对于蔡高来说，这本书还有更为特殊的意义。
0: 我是希望一个人所做的事情究竟有限吗？一个人的语言也很有限嘛，表达对自己的看法也是一方面嘛。一个人的视野和涵养所产生的作品嘛，它只能是一家之言，要求理解，你理解了就好了。对，不是理解我，理解作品。我只是一个标识，我画桃花源就告诉你，除了陶渊明，还有魏晋，还有厚重的历史，那么多的文学，很精彩的表达。你不可以去看吗？它只是一个标识。
1: 您是艺术家，您是画家，所以您有能力。那对于绝大多数可能没有艺术气息的人来说，这个生活能过出艺术感吗？
0: 当然能。我正好要讲的就是这话题。我所有的工作都是往童年做。我就是告诉你，童年是一个最好的摇篮，你开眼。

0: 就第一口奶你要喝纯正的母乳，不喝代用品，你的口味就出来了。我都指向的是童颜，为什么要做童书呢？就是为了童颜，跟像我外婆当年讲故事一样，讲童谣一样，我通过图画书讲给你听。我画月亮爸爸，画月亮走我也走，画桃花源都是童年的东西。我就是教你追寻，追寻之美，搞到底就是追问之美。你有了追问之美，你一辈子都会追到好东西。
1: 退休以后，蔡高开始全身心地投入绘本的创作。他有一个坚持了几十年的习惯，他的手里总是有一个小本子，看到什么就会把它画下来记下来。在图文并茂的记录里，万事万物都能入画和成诗。他就用画笔来打捞记忆中的趣味，将童年和现在连缀在一起。
0: 这是我的针线活，这是我的针，这是我的针线，我要把它这种感觉做一本书，让读者知道生活的就是这么形成的。你看童谣，童谣也在里面，有首饰的童谣，修修修刮菊油，熬白菜放姜油，哎，老狗删掉一辈子不许变，这些东西都是要首饰。你说这句话没什么意思，但是孩子特别喜欢。
1: 最近几年，随着各种视频的传播，蔡高出圈了，越来越多的人希望从他的身上能够找到参考答案。而蔡高用一生给出了最平静的答案。36岁才做编辑，47岁才拿第一个大奖，55岁退休以后才迎来创作的高峰，80岁站上世界舞台。他让人看到另外一种人生的可能，慢慢来，扎深根，花期晚一点也能开得盛大。
0: 我觉得生活的它没有浪费的，没有边角余料，没有哪一份部分是可以缺掉的，它全部都是合成你，合成我自己。你各种各样的东西，你有颓废的，你有痛苦的，你才是完全的你啊。人他都有，他应该完全，求完整。既然生活赐予我，

保持也很难。那么当然之前俄罗斯方面确实有这个指责，说是如果要是遭遇雇佣兵的话可能如何如何，但是从具体操作层面，据说俄罗斯方面还是会根据国别，包括这些人在战场上有没有一些比如说就是造成俄方比较严重的伤亡，那么这个时候在操作层面还是有差别的。但是对于乌克兰来讲，就是这些雇佣

0: 日本和乌克兰现在的这个关系了。既然日本有这个需求，而且日本也对乌克兰近几年啊进行了很多层面的这种援助啊，双方展开了很多合作，那么您怎么评估现阶段的这个日乌关系呢？它的本质是什么呢？
1: 我觉得日本国内就是并没有把那个并没有像欧洲那种感觉啊，因为我们说欧洲有些国家认为就是比如说乌克兰是替欧洲那么再去挡住俄罗斯，当然可能日本方面更多的还是把跟俄罗斯的这种关系的调整寄望于驻日美军，这两个还是有点差别的。对于日本来讲，就乌克兰这俄乌冲突本质上还是一个就是遥远的，当然可能对西方来讲更为近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日本国内现在在这个问题上面，那么相对来讲其实内部也是有一些这种很难要调整的，或者彼此之间是有一些不同看法的。因为日本跟俄罗斯的关系很复杂，但是我们说俄罗斯在远东方面对日本给予的压力也是事实存在，而且在这个战后日本实际上在这个一般日本国内认为就是为了所谓领土纠纷战后流的第一滴血是跟
0: 长期受到便秘的困扰，非常折磨人。那么晚上啊肚子胀，老要跑厕所，焦虑的还睡不好觉。那么有这些问题要及早的调理。很多朋友用了不同的通便产品，但是反复便秘，吃了能排，但不吃一点都
1: 常规力量上跟北约都有差距。俄罗斯现在的逻辑很清楚，就是如果你对我进行常规力量的挤压，那我这种反复的警告。还有呢，就是俄罗斯跟日本之间，我们说不需要俄乌冲突的话，那么围绕着像北方四岛在内的一系列的问题，它是本身就有很
0: 天生的矛盾。
1: 对，那这种固有矛盾，我们说日本方面在之前的几十年里面也是有各种各样的反复的横跳。那么对于俄罗斯来讲，俄罗斯方面对于日本的野心企图一直也是有所警惕的。所以我觉得俄罗斯方面在这个远东方向上面，它还是留了很多的力量。那么这种力量可能现在越来越多的是更多的依靠这种战略威慑手段。那么当然这种力量也不光只是针对日本，那么包括驻日美军甚至美国在太平洋的整体的部署，俄罗斯都应该是有具体应对方案，日本是其中的一部分。那么占比有多大很难说啊。那么俄罗斯的这个远东的太平洋舰队虽然力量现在有所下降，但是在这个战略打击的能力上面这些还是有一定优势的。所以我觉得对于俄罗斯来讲，那么俄罗斯方面就像在欧洲，它一直以来是一种很强硬的，那么甚至是不惜动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这种相关的姿态，那么再向外界去释放，就是如果自身的安全受到威胁的话，将会动用所有的手段回应。那么这种威慑的效果现在来看还是比较突出的。
0: 好，感谢白老师的解读和分析。稍后呢，我们继续把视线转向中东方向，来关注美国和伊朗的冲突最新的情况。
2: 最新军情资讯，权威军情评论，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好帅正在直播。
0: 继续来关注美伊局势。最近伊朗革命卫队总司令的高级顾问，同时也是一名这个高级军官啊，纳格迪，这个人啊语出惊人，
1: 十年了，
0: 半个世纪，
1: 就是对于伊朗来讲，伊朗方面到底有多少人相信美国会解除制裁，这个很值得怀疑。那么伊朗已经遭遇了这么长时间制裁，为什么到特朗普这儿突然就说哎就可以解除制裁，我想伊朗很多人是并

0: 北京时间22:00。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金陵之声，金陵之声，海上生明月。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0: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1: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0: 此刻风动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1: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0: 海上生明月。
2: 大家好，这里是海上生明月，我是江琪。提到创业大赛，大家脑海里是不是就会出现路演 PPT、 项目汇报？可今天咱们要聊到的这场创新创业大赛可跟普通的比赛不太一样。日前2026海峡两岸青年创新创业大赛在江苏常州落下帷幕。今年这场大赛主打硬核科技，以青春向新城，两岸共未来为主题，聚焦新智生产力，设置高端制造、电子信息、新能源、新材料、合成生物、文创服务五大赛道，经初评遴选出150个项目晋级决赛。不再只是简单的比拼点子好不好，而是真正比拼硬核技术能不能。
3: 环保业界的独角兽，我们的团队来讲没有很光鲜亮丽的一个所谓的学历背景，都是在一线的产业上的一个尖兵。我们服务的是世界500强的企业，可是并不是在科研员产业的电池回收也有很多废液，这个也是亟待处理。这个就不是局限在某个地域，我们来讲说一个好的项目它是跨产业的，而且它影响是全面的。所以在每个国内那么多的省份都有各地的特色产业，都很需要环保这方面的技术。我可以这么讲，环保现在目前的生产基地都有环保问题，他们很需要用节能减排甚至能创造新的价值来为他们产业做更新。那我觉得这一部分就是我们项目的优势，所以我刚刚一开始讲说我们很有信心成为环保节能减排的独角兽。我们现在是这样，就我刚刚讲我们母公司是做比较一般性的废酸的处理，那我们这一块为什么会把它另外独立出来，要成立一个全新的项目？因为它不管在从科技含量、从市场覆盖面，它是一个全新的起点。所以我们目前这个项目，我们公司是在做一个前期的探讨，那后面真的落地有地方的支持。因为为什么要有地方支持？因为环保这样的特许，很多台胞可能摸不到这个边，要怎么去取得这个特许？唯独有政府的行为或更高层的一个引导，我们才能知道怎么最短的路径去取得这么一个特许的支持。这是我们很多产业，包括我们很多台胞的生物科技产业，很好的产品，可是可能跟他们讲接地气，第一个先读懂法规，进入市场游戏规则要先搞清楚，不能说我自己东西很好很好，那我就要强行进来，是不现实的。所以这部分我们很清楚的说，我们要进来一定要跟地方的法规、跟国家的法规要能合规合法，才能长久经营。我们在项目从2024年小试完成，中试阶段，我们在整个一个发展的路程，中试阶段在2025年完成。2025年完成了，这过程就是所有的技术的验证，包括我们冰晶石的所谓的第三方检测，都已经达到电子级的冰晶石。现在就是说，在市场的开拓，我们台胞台。

0: 台商在这方面市场渠道是比较欠缺的，即使我拥有这样的一个核心的材料，也需要有行业的这些大佬来合作或带入，所以这部分我们目前还是开放的，所以我们还希望说有更好的一个大佬同业人来跟我们一起合作，来拓展国内这个市场。因为像市场那么大的体量哈，任何一个台商凭自己的力量都还是很局限的，所以我们希望能借力，然后来发展这个市场，共创市场的价值。
1: 那天在聊到这个项目的时候，黄祥泰反复提到了他的团队，提到了参赛对于台青未来发展的意义。他希望有更多台青台胞能借力来大陆发展市场，共创价值。
0: 我们这个团队目前来讲都是100%

0: 概的影响。
1: 我是在做现在的光通讯，光通讯就是我们像全世界都每个国家都在用的那个 AI， 像我们现在大陆这一边其实就是那个豆包啊 DeepSeek 啊，我们做是它的一个硬件一个芯片，怎么样让我们的问的问题可以更快速，我们现在可能会等五秒十秒甚至一分钟，我们可以把它提升到500倍到1000倍，我们做的其实是个芯片光通讯的一个方案。目前同类的竞品我们还没有看到它有把东西给做出来，那我们这个是已经有拿到德国啊欧盟啊，然后包含蛮多国家我们都拿到发明专利了，我们这个不只是把这个的东西弄出来，其实专利都拿到了，我们这个已经布局了大概十几年了，开窗性的，而且我们这个可以复合在，如果你有迭代，现在可能是用雷射，那现在可能会用到 micro LED 或是任何迭代的，我们的技术可以全方位的，就是每一个迭代的产品我们都可以用，我们不用花费很大的资源，因为其实像这种做硬体的有些资源可能要花上几百个亿，其实我们不需要，我们甚至可能几个亿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市场吃下来，我们走的赛道是比较独特的，不是像那种需要砸很大的钱才能创造出这样子的结果，我们的赛道是很特别的，但是我们可以去覆盖，因为像的 AI 的跨世代太快了，今年可能是 800G， 明年是 1.6T， 它可能就差了可能800倍，可是我们这个是不管我们怎么样的迭代，我们相关的迭代的这样子的部分都会用到我们的技术，这个是我们比较大的一个优势。第一个，我们花费的一个相关的资源不会太多，第二个，你只要一迭代，我们东西照样可以能用，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优势。我们现在已经跟台湾的前首富叫王永庆的集团，他已经把我们纳入他的一个全球四大战略伙伴，因为他们的客户刚好就是在做这个终端的，像什么 Google 啊、亚马逊，我们这个已经在进入，这个是初期的验证的部分。那验证其实小批量效果不错，我们就是整个就会去推到每个客户去。但是我们这一次来想要落地在常州，因为我们需要这方面的一些协助跟资源。因为常州它有个好处，就是说它的一个产业链啊，它有模组化，有讯息化，它其实很蛮完整的。所以我们这次也会选定来常州比赛，也是这个目的。当初想说，如果有机会有得名的话，我们也想说就直接在这边落地啊。就是可能资金资源、政府资源，然后像一些补贴政策，我们就需要比较相关多的一个资源。那因为我们是一个，我们公司虽然有点久，但是我们还是需要一些相关的一个资源，因为这一块我们不是一个大企业。这是我们这次来最主要的一个目的，我们希望透过这边资源可以帮助我们，可以快速把这个东西给拓散开来。我目前看了一下这边的相关的环境啊，跟我目前得到的一些讯息，我认为是可以的。
0: 许书成团队深耕光通信领域十余年，对他来说呢，来常州参赛绝不是临时起意，而是真正的蓄谋已久。从一开始，许书成就已经做过详细的背景调查，对常州有了深入的了解。可即便如此啊，大赛还是给了他很多惊喜。如今，他们团队借大赛契机，已经同政府有关方面对接，推动项目在常州落地。
1: 我是第一次来常州比赛，那这是我这边第一次。其实我在来之前，我有做一些调查，我原本有想说，在几个省份哪个适合我们。
2: 本身我们项目的评审要求，一个就是说你这个技术的先进性，第二个呢就是说你技术落地的可行性，就是我们现在要强调科技成果的转化，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你的团队的实力，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你这个市场的发展前景。围绕这些方面嘛，那么我们综合来进行评分嘛。大部分的项目大家都是两岸联合组队的，大家呢各有长处和优势，在项目实施的过程中间，包括前期的这个可能业内些过程中间，他们肯定有一些这个思维的一些碰撞啊，和一些取长补短啊，或者是一些围绕这个项目的今后的发展，各个都有自己的一些看法，或者说有一些这个观点。那么这样的话呢，通过思维的碰撞形成一个合力，然后呢为这个项目更好的落地啊，能够打下更好的一个基础。我看了很多的一些项目，希望还是能够落地常州，因为常州嘛也是我们智能制造之都，包括我们新能源之都嘛，我们这次有很多的新能源新材料的项目啊，有先进制造的一些项目啊，他们呢希望能够在常州落地生根和进行发展。那么现在实际上在这个答辩的过程中间啊，就是也有的一些项目啊，前期啊已经和我们包括西太湖园区啊，包括相关的一些地方的政府啊，已经开展了一些对接，所以呢也有比较好的一个基础。一个反正地方政府肯定现在对这些项目有。

0: 光。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瑞观律师事务所于文律师。于律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欢迎您做客节目。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们首先来听一听。
2: 2019年3月，北京的张某前往殡仪馆为病故父亲办理火化手续，工作人员录入民政系统死亡信息时操作失误，错将张某本人登记为死亡人员。从2019年4月开始，张某社保医保账户频繁弹出异常提示，他只能反复拍摄手持身份证的验证视频，证明自己尚在人世。到2023年9月申领失业保险金时，又因死亡状态遭到拒绝，经核查才揪出殡仪馆登记出错这一根源。虽然后续殡仪馆完成信息更正，口头道歉却拒绝赔偿，张某诉至法院索要交通费及5.3万元精神损害抚慰金。
0: 这事儿大家怎么看啊？您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进入到互动直播间啊，也可以在首页的主播号专区点开以后，看见我高爽点关注，就可以发帖留言参与互动了。也欢迎大家在我的大蓝鲸主播号来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往期回听，以及查看节目的音视频作品，比如说高爽说法和疑律解答等等。于律师啊，活人被殡仪馆的人是吧登记为死亡，太离谱。但是最终查明呢是登记错误，录入错误，不是故意的，这事儿不会涉及刑事问题吧？目前来看，
1: 对，目前来讲的话呢，这个事件不构成刑事犯罪。那么刑事犯罪呢，要求的是主观上要有故意或者是重大过失，并且呢是要造成严重的后果。那么在本次事件中呢，殡仪馆的工作人员他是属于操作失误，这个失误呢就是我们讲的叫过失，并非是出于故意而将张某的信息错误录入的，而且呢也没有把这个信息进行出售、提供或者是非法获取等行为，所以呢主观恶性上比较小，没有达到刑事犯罪的立案标准。
0: 您刚刚讲刑事问题，一个是故意，一个是重大过失，他这个录入错误肯定是有过失，叫不叫重大过失，从这个角度也够不上是吧？
1: 是的，对，
0: 好，但是你看4年多时间啊，这个张某啊造成了很大的极大的不便和伤害，简直要崩溃，你想想每个月我要自证我活着是吧，太不方便。那这个对殡仪馆的人录入错误的有没有一些处罚处分，有没有呢？
1: 殡仪馆的工作人员没有严格的履行身份核验的义务，违反了操作的规范，所以说呢民政部门可以作为他的行业主管部门对其呢进行这个行政处罚。那么这个行政处罚里面呢包含警告、罚款、责令整改等。
0: 这个是怎么一个罚款？像这样的
1: 这个罚款的话，一般来讲也是根据这个造成的这个后果的严重程度，一般是处以500到1000元之内的这个罚款。
0: 这个指的是对殡仪馆录入错误的人员工是吧？
1: 是的，
0: 个人处罚。然后对殡仪馆呢有处罚吗？
1: 殡仪馆的话呢，就是那个行政处罚里面有一个警告、罚款和责令整改。责令整改呢，其实就是针对的是殡仪馆。那么对个人的话呢，可以处以的是警告或者是罚款的这个行政处罚，
0: 也是1000块钱这样的。
1: 对，是的，
0: 显得有点轻啊，是不是？给人造成那么大的这种伤害和不便，
1: 是
0: 不是啊？
1: 嗯，
0: 似乎这。

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 13851617568、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 13851617568。

0: 这乘客被甩出去了，是吧？受伤了，那这样是责任就减轻对方的赔偿吗？因为自己有过错呀，会不会？
1: 是的，如果说乘客自己本身你给甩出去造成了伤害，因为你自己本身有过错，所以说呢会减轻对方的这个车辆的过错，交通事故里面的赔偿比例会减轻对方的这个事故责任的比例，来加重这边的责任比例。
0: 那比例能有多大呢？两方的比例，就驾驶员和乘客这时候大概多少比例啊？
1: 我想可能应该是从这个主次的话呢，甚至有可能就是说自己这边去承担全部的责任，这个可能性都是有的。
0: 那如果人甩出去，乘客把别人给弄伤了，有第三人，车外的第三人，那这个这样的比例您简单说一下啊。
1: 这个呢，一个驾驶员肯定是要承担责任的，另外就是说这个乘客因为你在车上，所以说你也变相的造成了这个交通事故，他会和驾驶人员一起共同承担这个赔偿责任。
0: 但如果造成很严重后果，有可能那是交通肇事罪，也不能排除，对吧？
1: 对，是的。
0: 好的，来，时间关系我们只能说到这儿了，感谢您做客节目，同样结束今天的高爽说法，我是高爽，明天见。
2: 高爽说法节目收听时间，首播江苏新闻广播15:10-16:00，复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22:30-23:00。想咨询法律问题和主持人高爽互动，请下载大蓝鲸 APP， 节目微信公众号高爽说法，网络收听方式江苏广播网3w.vojs.cn。智能手机下载大蓝鲸 APP 或蜻蜓、喜马拉雅等搜索高爽说法，可随时收听。遇到法律问题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到律师事务所找律师咨询费用太高。高爽说法节目律师为您免费解答。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了解最实用的法律知识，咨询法律问题，寻求帮助，认识知名律师，获取他们的联系方式，请加高爽说法节目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的造诣，现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
3: 律。这简单的漏水那就补补啊，就是外面做点那个防水就好了，但是防水做防线还是漏，然后我再反映他们再做还是漏，后来这个问题不晓得怎么解决了，后来发现这个漏水变严重了，然后我进一步反映，那么他们也告诉我说是这样弄解决不了问题，可能是里边的砖头问题。据说那个时候我们江苏省搞事件，
4: 相关的材料是就是那个做实验啊，一些就是确实就是责任就是开发商的责任，
5: 就这个问题已经责任已经非常非常明确的是吗？
4: 对，是的。
5: 那接下来怎么处理呢？就是这个事情就放在这儿了，接下来怎么处理呢？
4: 然后涉及到一些就是漏水啊、防水啊，我们这边尽量就是能用维修金帮着业主能家里解决一些就是渗水啊什么那些都帮着一直在维修，然后的话包括像前段时间台风天啊什么的做一些防护啊什么的，我们属地也接到也都帮着就是做一些防护措施啊什么的，然后的话因为这个确实涉及到这个叫墙体质量问题，然后我们向业主啊包括也提出诉求，可以使用维修金维修啊什么的，但是这个东西又违反了相关就是维修金使用的一些政策啊什么的，所以我们这边包括街道一直在跟住建局啊什么在协调相关的事情。也是这样，
5: 我们之前是不是已经动用过维修资金来进行部分维修啊？
4: 对，维修金维修是因为也只能就是在那个维修金使用范围之内，包括做一些帮业主做一些防水啊，或者有一些公共区域的一些外墙的脱落什么，帮着稍微就是表面的，不能解决这种根本问题嘛。你要因为这种墙体开裂啊什么的，你要解决根本问题，就要把那个墙 全部就是。

0: 有哪些安全问题呢？您认为？您是刚刚拿到这个材料吗？还是在这个之前接触它不久？
1: 我是刚刚拿到这个材料，大概也就三五天的时间，因为我是刚接手这一块的事情。
0: 好，三五天我觉得也可以足够了解这个问题了。我们有一个基本的思路是什么呢？那您先说说吧，就是您觉得这个卡在什么地方，重点要解决什么问题？喂。
1: 哎，我听着呢。
0: 哎，江局长，就是您觉得这里边最难解决的是什么问题？
1: 因为这个设计面确实时间比较长了，设计面也比较多。那么，包括这个上一个星期，我们也和这个街道我们相关的这个负责同事也在积极在沟通这个事情。
0: 我们在听呢，江局长。就是您能不能把沟通的这个过程啊，或者一些细节向我们透露一下？难在哪里？就是我刚才听您说，这个好像都没有难点，但事情已经这么多年都没有推进，一定是有难点。那个最难的突破的地方在什么地方？是在哪？
1: 哦，是
0: 个问题。
1: 我这个是八月十四号拿到的一个情况的一份材料。
0: 嗯。
1: 哎，所以时间上确实。确实是，有点措手不及。
0: 嗯，我们和街道沟通了什么问题？街道是怎么汇报的？怎么说的？
1: 街道是刚拿过来一个情况处置的一个，那么我也正在看嘛，正在看，然后想着这个星期尽快的和街道拿一个会上意见出来。
0: 哦。
1: 哎。
0: 那就是说我们三五天之内拿到了材料之后，还没有来得及和我们开发商。或者是这个施工单位来联系，所以仅仅是了解了情况，是吗？
1: 哎，因为我刚刚接手这个事情。
0: 好吧。
1: 哎。
0: 好的，好的。
1: 哎，我们会积极的来推进这个事情。
0: 嗯。因为确实最近情况比较严重，刚才不知道您有没有看到我们这个照片啊？确实触目惊心啊，而且插座里面都在漏水，主要是这么多年，这个好像我们这个业主反映问题啊。他有点失去耐心了，就希望赶快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我们能不能快一点？
1: 哎，行。
0: 好的，好的。
1: 哎，
0: 好吧，谢谢您，江局长。
1: 哎，好，不好意思啊。嗯，
0: 好。江局长确实是不太了解这个情况啊。三五天了，我们和对方互动了什么？和街道互动了什么？我们从在这都没法得知。哎，也许有一些难言之隐。好吧，我们来看一看抖音网友的留言啊。网友无所谓说，我家也类似这样，也是内墙泡了。哎，这个甘油白象化工他说，外墙外面还有外保温和涂层，外墙漏水也要查屋面。不仅是外墙的问题，他认为里边也要查，肯定都是一系列的问题。欧洲小镇说，框架结构的外墙不属于主体结构，30层了，应该是剪力墙结构了，砖块墙就更不属于主体结构了。哦，我们这个网友还是很专业的啊，我不太听得懂。这个甘油啊，还是甘油白象化工说要找质检站。海阔天空说这个工程应该追查一下当年是否被评为优质或样板工程。还有一位叫沐浴清河的网友说，有手指粗的裂缝多处开裂，已经涉及到主体结构了。闲庭信步说，框架结构的外墙都是填充墙，时间久了肯定要漏水。晚春泛舟说，维修基金到底是维修什么的呢？然后这位叫恩恒晨他说，这样的房子谁买谁闹心啊。我们再看大蓝鲸的网友，这位尾号为3910的网友说，
2: 经过运营企业确认后呢，预约线下看房并对接签约事宜。那么线下的办理呢，申请人是可以携带相关的材料前往对应申请区域的住房保障中心现场办理，那么人工审核通过后呢，将通知我们的申请人与房源的运营企业完成签约入住。这里面呢，需要注意的是，凡是符合资格的申请人均可享受按同区域普通市场评估价格9折来计算的租金优惠。另外呢，不同片区、不同公寓项目的租金标准呢，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0: 嗯，好的，好，谢谢马主任。那么我们再来看。

0: 看一个网友的提问，听说可以申请国家资金补贴老旧电梯更新更换，怎么来申请？请你给介绍一下。
1: 好的，国家使用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来支持住房老旧电梯的更新，那么申请审批，省政府呢已经连续6年将停车便利化的工程纳入到了民生实事的推进。那目前我们省里的共享停车泊位呢，主要是由企事业单位、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来提供的。那么目前呢，逐步加入的呢，还有我们部分的小区、商业设施、写字楼、体育场馆等等。那么对于市民来说呢，可以通过智慧停车的 APP 或者小程序，可以申请使用共享停车服务。那么前面讲到的是南京市的市民，那么我们就以南京市为例，具体的操作呢是这样的。第一步呢是查找和报名，我们的市民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您停车的小程序，那么打开定位后呢，进入到共享停车的板块，输入呢共享停车的名称，就可以点击进入共享活动的详情。那么点击报名的按钮之后呢，填写申请人的信息，然后提交这个申请信息，这是第一步。那么第二步呢是摇号和中签。那么报名结束后呢，由我们市级的共享停车管理的系统随机的来抽取产生共享停车用户。那么您停车的平台呢也启动智能摇号，将中签的信息发送到摇号成功的市民手机上。那么中签结束呢，在南京城管局的微信公众号以及您停车的微信公众号上进行公示。那么第三步呢，就来到了签约、缴费与使用这个环节。那么中签的市民与停车设施所在单位签订停车服务协议，并在零停车的微信小程序呢进行一个包月的缴费。以南京市城管局的机关停车场为例，停车费用呢是为每个月150元。共享
2: 是这一根管子堵了，他们就把上面的东西弄掉了。但是我想的就是治标不治本。第一个，我们的路水管是细了点，要换粗一点。为什么呢？以前我们楼顶是平层的，它好像形成一个蓄水池一样的，它水可以慢一点往下流。现在我们是平改坡，它就变成三角形的了。那它水的话没有地方蓄水，它水流不及，这个管子状况又细。
0: 哦，您的意见是不是改一节，是把整个管道都加粗换一根，是吗？
2: 对，是因为你现在不加粗，后期再出现这样的问题，那我是不是再来反映这个问题？
0: 刘女士，您知道我们这个周六这个中建八局的这个项目改造的负责人到现场和街道沟通的，或者他们给出的方案是什么吗？他们是打算把最后一节堵塞的那一段把它截掉，改道，再换一个通畅的管子。这个方案您知道吗？
2: 我们在现场的时候也说了这个管子细的问题，他们也说了这个管子确实细了，然后就拿隔壁楼道里面那个管子也看了，隔壁楼道的那个管它是换了的，换的是粗的。我们这边隔壁楼道换了粗的一根，我们两根才赶上人家一根。因为你以前
0: 六
2: 楼它是一个平底，它可以
0: 明白
2: 形成一个蓄水池一样。
0: 好，胡先生在不在？还在不在线？刚才这位胡经理
3: 在的。
0: 哎，
3: 在的。
0: 您听到我们刘女士反映的问题，他的意见，就或者说是业主的意见嘛，是希望整个把这个管子换成粗一点的，让它，这也有道理。这个方案您接受吗？
3: 我们当时在现场是一起的，就是刚开始确实是考虑把这个管子给它换掉，就是考虑当时是想着是现在是75的管子，如果它75的管子能够流水通畅，流水通畅的情况下还存在漏水，就是还存在就是这个屋面的水不能顺畅的排出，那要换成110的。后来呢，就是到下面看了这根管子的情况以后，那发现这根管子它应该已经是全部堵死了，它根本就没不能排水，所以就是想着是先把这个75的管子给它做通畅，做通畅过后要它如果是能够满足排水的条件，那上面的管子就是尽量就是不要动。
0: 就是您认为目前主要矛盾是堵塞，而并不
3: 是，对，它是现在是一点都排不出去。

0: 现在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的业主都希望能够一步到位解决问题，但是我们这个施工方啊总是希望能够修修补补，看有没有，就是这两个问题之间啊，确实好的，
1: 对对对，
0: 好的，谢谢您胡先生啊，希望这个事情能够尽快的能够沟通协调解决到位吧。好，这个问题我们先关注到这儿。我是王楠，代表陈峰日线一追到底全体编播人员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下期见。
2: 937独家调查由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倾情呈现。

0: 北京时间00:00。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那它真的是让我特别印象深刻，为什么呢？因为它涉及到一个让人胆寒的东西，化骨水。听起来特别像武侠小说里面的存在啊，但实际上它有个正式的化学名，叫氢氟酸。化骨水氢氟酸毒性极高，处理难度极大，而半导体氢氟酸废液资源化处理及冰晶石再生这个项目研究的正是如何把半导体废酸变成宝。大赛颁奖仪式现场，该项目联合创始人新泰佳科技发展福建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台青黄祥泰给我们做了深入浅出的分享。
3: 我们团队的项目是半导体氢氟酸废液的资源化处理及冰晶石的再生，就等于就是把半导体这种高科技的高维废酸变成稀土产业电解铝用的非常关键的材料，叫冰晶石，就变废为宝的一个项目。那这个项目呢，我想环保的课题是全世界的问题，尤其我们国家特别重视绿水青山的这个方面的发展。半导体这个产业呢，又是两岸非常关键的一个战略产业。那我们国家在这个产业的蓬勃发展之中呢，环保课题是非常严重的。那我们掌握了这个全世界最先进的这个制程。

协助跟资源。因为常州它有个好处，就是说它的一个产业链啊，它有模组化，有讯息化，它其实很蛮完整的。所以我们这次也会选定来常州比赛，也是这个目的。当初想说，如果有机会有得名的话，我们想说就直接在这边落地啊。就是可能资金资源、政府资源，然后像一些补贴政策，我们就需要比较相关多的一个资源。那因为我们。

0: 即对接，落地即融资。大赛评委、南通大学原校长施卫东教授告诉我们，赛场的荣誉不是终点，而是创新创业的新起点。很多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的项目，他们希望能在常州落地深耕发展。目前已经开展了一些对接，未来也可以和大陆的高校院所开展产学研合作。
1: 本身我们项目的评审要求，一个就是说你这个技术的先进性，第二个呢就是说你技术落地的可行性，就是我们现在要强调科技成果的转化，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你的团队的实力，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你这个市场的发展前景，围绕这些方面嘛，那么我们综合来进行评分嘛。大部分的项目大家都是两岸联合组队的，大家呢各有长处和优势，在项目实施的过程中间，包括前期的这个可能议案那些过程中间，他们肯定有一些这个思维的一些碰撞啊，和一些取长补短啊，或者是一些围绕这个项目的今后的发展，各个都有自己的一些看法，或者说有一些这个观点。那么这样的话呢，通过思维的碰撞形成一个合力，然后呢为这个项目更好的落地啊，能够打下更好的一个基础。我看了很多的一些项目，希望还是能够落地常州，因为常州嘛也是我们智能制造之都，包括我们新能源之都嘛，我们这次有很多的新能源新材料的项目啊，有先进制造的一些项目啊，他们呢希望能够在常州落地生根和进行发展。那么现在实际上在这个答辩的过程中间啊，就是也有的一些项目啊，前期啊已经和我们包括西太湖园区啊，包括相关的一些地方的政府啊，已经开展了一些对接，所以呢也有比较好的一个基础。一个反正地方政府肯定现在对这些项目有更大的一些支持，如果他有需要的话，他可以也跟着比如说一些通过产学院合作啊，和我们大陆的啊一些高校院所啊，开展一些产学院的合作啊，为这个项目更好的落地能够提供更好的支持，也都可以的。因为本身就是很多的项目也是产学研合作啊这样的一个结果。
0: 据了解，自2021年首届长三角两岸青年创新创业大赛举办，到2023年升格为海峡两岸青年创新创业大赛，该赛事至今已连续六年在常州举办，累计吸引946个项目参赛，130个项目落户大陆各地。大赛吸引了超千名台湾青年积极参与，其中博士学位192位，硕士学位277位。而今年大赛期间，组委会还推出了 AI 赋能青春同行、台青科创加速营、两岸常州大健康产业合作对接活动、 OPC 主题创新创业训练营等配套活动。通过认知突破、技能革新、场景实战、成果转换培育机制，帮助台湾青年深入理解大陆产业生态，提升项目落地能力。颁奖仪式结束之后，还举办了项目评审会、募资对接会、项目对接会等等，为参赛项目对接人才政策、资本力量和产业机遇。我们期待有更多优质项目落地，更期待有更多的两岸青年可以在这片热土找到自我，实现理想。
2: 我们用速度追逐江苏发展，
3: 我们用

0: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指引生活坐标，法源维护切身权益。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
1: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高爽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爽。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向您问好，先要提示一下节目的首播，首播呢是每天下午的3:05到4:00，在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是 FM93.7， 镇江地区呢是 FM92.7，苏南、苏中地区是 FM95.3 啊，苏北地区是 FM91.2。复播啊，换频率了，在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10:30到11:00。那今天有哪些内容呢？和我一起来了解一下。

0: 明明还在世，男子呢却被登记为已死亡，导致社保医保账户啊异常，4年多反复证明自己我还活着，简直要崩溃呀。维权法宝来讲一讲，皮卡车的后货箱注满水变成一个大浴缸，两个男子呢在里面是泡澡喝饮料吃西瓜，好不惬意，结果呢悲剧了啊。说理说法来解析法理，3点半以后律师帮忙团为你答疑解难。今天邀请到江苏瑞观律师事务所于文律师，江苏引航律师事务所李群律师。想找大律师咨询法律问题，您用以下方式随时和我联系。
1: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2: 权益被侵害怎么办？怎么办？维权法宝教您变被动为主动，赢得权益的最大化。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维权法宝，我是主持人高爽。你能想象吗？因为殡仪馆登记失误啊，竟然让一个大活人变成了死人啊！北京一个男子呢，频繁遭遇社保医保系统提示异常，每个月都被系统啊提示自己已经为死亡状态，需要反复呢自证，哎，我还活着，持续了4年多时间。这事儿听起来简直是荒诞笑话啊，简直是离谱至极。来，今天我们来讲讲这事儿。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瑞观律师事务所于文律师。于律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欢迎您做客节目。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们首先来听一听。
4: 2019年3月，北京的张某前往殡仪馆为病故父亲办理火化手续，工作人员录入民政系统死亡信息时操作失误，所将张某本人登记为死亡人员。从2019年4月开始，张某社保医保账户频繁弹出异常提示，他只能反复拍摄手持身份证的验证视频，证明自己尚在于人世。到2023年9月申领失业保险金时，又因死亡状态遭到拒绝，经核查才揪出殡仪馆登记出错这一根源。虽然后续殡仪馆完成信息更正，口头道歉却拒绝赔偿，张某诉至法院索要交通费及5.3万元精神损害抚慰金。
0: 来，这事儿大家怎么看啊？您可以通过细化到某一项，可以说是姓名权，
3: 对，
0: 什么这个名誉，
3: 一个是姓名权，第二个是名誉权，第三个是隐私权。那么如果说啊，这个殡仪馆的人员在录入系统的时候还使用了张某的肖像，那可能还侵犯到他的这个肖像权，就是说他大的是一个人格权，但是里面是根据他具体的这个侵权的事件，这个还要，对，有可能会侵犯。对，
0: 如果用他的这个肖像啊照片啊等等，有可能啊。
3: 对，是的。
0: 好，来啊，这么多侵权。好，现在张某呢，你看要求判决某殡仪馆赔偿其往返于各个行政单位纠正本人的身份信息时所产生的什么交通费用啊等等，赔偿的精神损害抚慰金53,000。哎，这两块啊，这两块能得到法院支持吗？但是有一点，就医的票据其实都是可以得到支持的吧？如果我们再换一步讲，是可以的吧？
3: 是的，对，如果说他能够提供他这个票据，确确实实就为这个事情，就在那一天到了殡仪馆，或者是那一天你到了民政部门去纠错，你能够形成一一对应的闭环的证据链，这个交通票据法院也会支持的。
0: 包括就医的，
3: 是
0: 吧？这个医疗费啊，甚至是误工的，为此我请假啊等等，能不能？我有举证，有证据就可以，
3: 也
0: 是可
3: 以
0: 支持的。
3: 对，是的。
0: 所以你看，这也从另一个角度提醒我们要保留好证据，这个非常重要啊。
3: 是的。
0: 好。那这么多的这个赔偿18,000啊，这个是谁赔？是那个录入错误的殡仪馆的员工，还是殡仪馆？因为这个员工他是一个职务行为吧，殡仪馆赔是吧？
3: 对，首先呢是由殡仪馆来赔，因为这是殡仪馆的工作人员在履行职务的过程之中，因为过失所造成的过错，所以说对外承担责任的主体是用人单位，也就是殡仪馆。那么如果说工作人员他有这个错误，并且单位也有这样的一个内部规定，那你可以在内部对他进行一个处罚，但是他不在这个案件法院所审理的范畴之内。
0: 这个内部规定指的是什么？类似于什么？比如说单位的规章制度啊，或者
3: 是的员工手册、单位的规章制度，对于这个单位劳动者在工作过程之中的这个操作规范，这个行为规范，如果说违反了并且有明确的规定的，单位内部是可以进行处罚的。
0: 一般有什么样的一些处罚的种类？比如说您提一提啊，有什么样的几种类型啊，像这样的
3: 啊，比方说就是说你在这个有这个过错的情况之下，对于你的这个绩效考核会有一个降低，就是在工作激励方面的奖金会有一个减少。另外一个，如

0: 说劳动者多次或者是反复有这样的过错，并且屡教不改的话，那么有可能会构成严重违反单位的规章制度。这种情况之下，对，单位还可以行使一个解除权。
1: 嗯，那如果这样是合法解雇，
0: 嗯、
1: 对吧？
0: 对，是的，
1: 这个、没有其他的经济补偿啊，没有。
0: 对，
1: 单位赔完以后，一方面可以按照内部的什么规章制度来处罚这个员工，同时呢，能不能向这个有重大过失的员工追偿？就这个钱，单位赔完以后，是全追呢，还是一部分追，由这个员工来担？会不会？
0: 可以向这个员工来进行追偿的。一个呢，单位肯定是有这方面的规定的，对外造成了损失。另外一个呢，其实这个损失确确实实就是工作人员的操作失误，而且这种失误在这种殡仪馆的这个工作性质之内，其实是不应该发生的。
1: 嗯，那比例呢？就追的比例呢？
0: 我认为是可以进行全部追偿。
1: 当然
0: 了，对，如果说那个劳动者认为不服，那么你针对这块去申请仲裁，这也是你维权的一个渠道。但是从我来看，这个事情完全是可以向劳动者全部进行追偿的。
1: 嗯，就这个男子的遭遇啊，虽然最后维权成功了，但是可以成为一个倒逼制度补漏的一个警钟，就是
0: 是的，
2: 的感觉，严重时甚至会短暂瘫痪或休克。如果不慎误吸，或发现有人售卖上头电子烟，又该怎么办？蒋警官表示，如果吸食后感觉身体麻木、头晕目眩等异常情况，应第一时间拨打110，在警方陪同下前往医院检查。同时，警方还有专门戒毒辅导和心理辅导介入机制，只打击主观吸食行为，对误吸人员不予处罚。若发现有人售卖上头电子烟，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可拍摄视频协助固定证据，并及时拨打110举报，警方将迅速出警并保护举报人安全。
1: 好的，结束警官说，在这儿要稍微提醒一下啊，半点以后回来会解答您的法律问题，所以这会儿呢，您想咨询，您可以拿起手机发微信了，四个字啊，高爽说法加关注，您文字留言加电话就行了，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啊，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好，那接下来我们进广告，时间不长，马上就回来，我们稍后见。
3: 高爽说法节目收听时间，首播江苏新闻广播15:10到16:，复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22:30到23:。想咨询法律问题和主持人高爽互动，请下载大蓝鲸 APP， 节目微信公众号高爽说法，网络收听方式江苏广播网3w.vojs.cn。智能手机下载大蓝鲸 APP 或蜻蜓、喜马拉雅等搜索高爽说法，可随时收听。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
1: 两个乘客呢，坐在里面啊，不仅是没有任何的安全防护措施啊，还悠然自得的啊，泡着澡，喝着饮料，吃着西瓜，结果呢？悲剧了啊！来，今天我们来讲讲这事儿。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瑞观律师事务所于文律师。于律师您好。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1: 欢迎您做客节目。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们首先来听一听。
4: 近日，青海西宁一辆黄色皮卡行驶途中，互相铺塑料布蓄水改成简易浴缸，两名男子赤裸坐在水中喝茶，货运车厢无安全防护，人货混装极易引发事故。西宁交警依托车辆行驶轨迹布控，在城东区路口拦下涉事皮卡，目前涉事车辆已被依法暂扣，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处理中。
1: 就这个行为，皮卡车的后货箱变成一个浴缸，俩人在那又泡澡，光着上身是吧？啊，喝着什么饮料，吃着西瓜，哎呀，看起来很惬意。这首先这个行为刑事应该够不上，对不对？
0: 对
1: 于驾驶人员来说，
0: 是的，因为他这个事情呢没有发生严重的后果，所以呢不构成我们刑法上所讲的危险驾驶罪。
1: 嗯，危险驾驶指的是什么？追逐竞驶啊，醉驾呀等等，这好像也对不上是吧？
0: 对，都够不上。是因为危险驾驶罪呢的行为类型有一个是追逐竞驶、醉酒驾驶、超员超载、违规运送危化品，但是这个事情里面很明显它没有这样的情节。
1: 嗯，但它这个皮卡车它属于一个叫货运机动车，不可以载人，好像
0: 是的，
1: 是不是啊？这有明确规定，你这样做你这是严重违法吧？啊，
0: 对对，因为它这个皮卡车呢，确实它属于叫货运机动车。那么在行驶中呢，货箱载人，并且呢没有任何的这个安全防护。
3: 想咨询法律问题和主持人高爽互动，请下载大蓝鲸 APP， 节目微信公众号高爽。

0: 说法。网络收听方式：江苏广播网3w.vojs.cn。智能手机下载大蓝鲸 APP 或蜻蜓、喜马拉雅等搜索“高爽说法”，可随时收听。
1: 遇到法律问题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到律师事务所找律师咨询费用太高。高爽说法节目律师为您免费解答。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了解最实用的法律知识，咨询法律问题，寻求帮助，认识知名律师，获取他们的联系方式，请加高爽说法节目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0: 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的造诣，现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
2: 北京时间2点整。
1: 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
4: 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5: 各位好，欢迎收听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我是朱燕。我们先来预告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那今天名医来了，我们将会邀请江苏省人民医院胃肿瘤中心李平副主任医师，我们共同来了解胃部肿瘤的早筛早检。那么大家也可以通过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通过大蓝鲸来参与互动。如果有关于胃我们的胃这个健康问题呢，大家也可以通过大蓝鲸来留言。在手机上下载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然后在首页 Live 互动的板块找到名医坐堂留言就可以了。另外也可以拨打热线025-844-5438，直接和专家对话。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还会和大家来共同关注到一个知识点大家可能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有很多的这个朋友有这样的习惯，就特别在夏天的时候吃泡饭这个泡饭跟粥呢，它还是两回事儿粥是直接由米来煮的，泡饭就是说你没有吃完的那个煮的那个饭这个剩饭拿水这个有的是煮一煮，有的可能拿开水烫这个烫一烫对吧，然后就吃了。这个吃泡饭对胃不好，这是真的吗？我们一起来了解。那欢迎各位来收听今天的节目。
2: 滋陈借流火，商标早已经，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立秋，暑热未消而凉意暗生，梧桐叶落，蝉鸣渐息，晚风裹挟稻香，宣告丰收的序曲。
6: 北京的比如30几岁的就是姑娘或者小伙子出现胃穿孔，后来发现是一个肿瘤，或者还有的就是进食哽咽，就吃不下，恶心吐，这种症状加重的话也要来医院赶紧看。还有呢，患者就是最后我们提到比如说黑便，就大便发黑了，要赶紧到医院去看一下。还有呕血的

0: 比较少见一些。嗯嗯，
1: 哦，您讲的就是这个不舒服伴随着其
0: 对，
1: 他的一些表现，
0: 对
1: 可
0: 的。
1: 能不明原因的，体重下降，你并没有去节食，或者说你要减肥。然后还有就是，可能我们有的时候那个不舒服啊，这次不舒服和上一次不舒服，我们并不能够很好的感受到它有什么差别。但是如果说你之前吃个什么药，它能缓解能好，这次
0: 是
1: 就是不
0: 的，
1: 缓解啊。还
0: 是
1: 有
0: 的，
1: 您
0: 是
1: 说的
0: 的，
1: 这个就是吃东西吃不下啊，哽咽啊，恶心
0: 对，
1: 黑便啊，这个都要注意。
0: 是的，
1: 就想问您一下，就是
0: 嗯，
1: 胃部肿瘤它有没有什么，比如说遗传性，然后它有哪些人群，它可能是高危人群呢？
0: 对，它是有一部分人是遗传的，就是叫遗传的弥漫性的胃癌，但这种呢，就是家族里面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有3例啊，或者是很年轻的时候就发病的这些，当然这个具体的我们电话里面也讲不了那么清楚，就是可能要具体去门诊去咨询筛查的这个遗传方面的问题啊。那其他的像你讲的高危人群呢，其实我们目前啊，就从这个定义的话，首先年龄我们要大于等于40岁，因为年轻一点可能是有，但是毕竟没有那么多嘛，就是。年龄大于等于40岁，如果符合我刚才下面讲的这些情况的话，就属于高危人群。比如说胃癌的高发地区，这个人群，因为它本来就处在这个高发地带嘛。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知道胃里面有个细菌叫幽门螺杆菌的，大家应该听说过。如果有这种幽门螺杆菌感染的患者，他也是高危人群。然后第三个呢，他以前有一些癌前的疾病，比如说我打个比方，有的好多人都知道有慢性萎缩性胃炎，或者以前有个做过胃的手术，比如说胃溃疡手术啊。或者做过胃癌手术，最后有残胃，它这种也是一种癌前的疾病。甚至有的人胃里面做了有腺瘤样的息肉啊，或者还有反反复复的这种慢性中药的治疗手段。那最后呢，就是我们很就是肿瘤科的这个胃癌的药物治疗。那药物治疗呢，我们就会分为，因为既然到了肿瘤科，我们就分为好几个部，就是他如果手术过了，到我们这边就是接受一个术后的辅助治疗。那如果是，哎，外科说，哎，这个现在不能开，但是能开又不能开，尽量做一个新辅助治疗，也就是术前的这个治疗叫新辅助治疗。但是也有可能一种情况就是外科说，哎呀，他现在不太好开，但是可能经过治疗之后能开了，那叫转化治疗，这就是术前的，对，术后的叫辅助。那还有一种就是什么都不能开了，就是晚期，就是这四种。然后最后我们当然还有一些支持，营养支持嘛，这种都是。贯穿在整个全过程的支持治疗，
1: 就是他可能根据这个病人他的程度啊，这个肿瘤的程度，或者说到几期了，然后可能会选择一些不同的这种治疗的方式。那可
0: 是。
1: 能在这个患者啊，他们的这个情形，可能有一些会觉得，哎呀，这个做手术，我们会觉得肿瘤切除了嘛，那就基本上万事大吉了。那可能在手术之后。其实您提到了辅助治疗，可能还会要配合其他的这个治疗的方式。那么，这个它一般是一个什么样的判断，或者说它一般手术之后可能还需要哪些辅助治疗呢？
0: 比如说，我们这个因为手术切除呢，其实也不能完全就是像前面讲的万事大吉，因为手术只是切除了我们肉眼可见的肿瘤，其实还有一些微小的转移啊，我们自己就看不见。但是我们很多临床研究就发现呢，我们辅助治疗呢可以提高患者的这3年啊5年的生存率。当然你讲的刚才哪些患者必须要做呢？就是这里我们就要提到我们一个 TNM 分期在肿瘤里面都。就是现在用的是 AGCC 第8版，它是一个比较广泛的癌症的分期系统。这 TNM 它有三个，就 T 呢就是原发肿瘤，N 呢就是淋巴结，M 就是远处转移。它每个呢都会分有不同的数字，什么 T0、T1、T2、T3、T4，这种就是 N 呢也会有一些数字。

0: 我说他是做的什么手术？那因为今天是跟您连线，那我在想是不是就是胃部方面的问题啊？他说他是手术之后呢，老伴天天照料得非常的周到啊，给他炖各种汤喝，鸡汤、甲鱼汤、鸽子汤，而且跟他说这都是大补的。他说我看了一下，就是在胃部手术之后啊，应该是饮食就是从。叫清流质到流质到半流质，还有到软食这样的一个顺序。他说这个，术后如果喝这样的比较补的汤，荤汤啊，会不会增加肠胃的负担啊？也就是说，这个胃部手术之后啊，这个饮食应该注意些什么呢？李准。
1: 其实就是他前面讲的也挺好的，就是一个过渡嘛，
0: 嗯。
1: 从半流啊流质这种过渡的这种状态也挺好的。就是他们家，其实汤呢，其实里面很多也没有什么营养，说实话，关键是要吃肉啊，是吧？
0: 对，
1: 对。然后就是其实很多汤，好多病人啊做过手术之后，因为他消化道重建了嘛，很多人喝这种稀的呀会拉肚子。我临床上碰的很多的，就是说我怎么喝了汤，我怎么天天拉肚子呀？然后我说你就要吃点成型的食物，慢慢过渡不吃半流啊，流那个就是成型的食物，要多嚼一嚼，因为它好多胃没有了，对吧？然后它那个就是黏膜的这种功能没有了，它只能通过咀嚼慢慢咀嚼去刺激我们这种消化酶啊或者唾液的分泌，去帮助我们消化食物，这样我们到了肠道里面吸收才会好一点。
0: 我在想啊，是不是就有什么样的养胃的护胃的习惯，给我们分享一下？
1: 好的，我就从三个方面吧，就是其实中医讲啊，脾胃是后天之本，我们把这个本护好，对吧？就是首先我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就是你要吃饭要规律呀，细嚼慢咽，可能只能说说到做起来比较难呢，就少吃生冷的，比如夏天冰淇淋还是要控制一些的，生冷过烫的食物，然后一些重盐啊腌制的熏烤的食物还是要适当的减量控制，像男性朋友嘛要戒烟酒。戒烟限酒。那第二个，我们前面要讲到幽门螺杆菌，对吧？它是一类致癌源，我们可以平时大家都可以去检查的，可以吹一下，也是我们一个筛查的手段嘛。如果出现了，可以去把它根除一下。而且在家呢或者公共场合，用一些分餐或者公筷，减少这种交叉感染，因为它会消化道会吃饭的时候会传播的，会对。那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要学会我们的情绪情志的管理，因为长期现在社会嘛。压力比较大，紧张啊、焦虑都会影响我们的这种胃的功能。我们要学会自己去调节。像刚才那个，女性她可以去跳跳
0: 跳
1: 广
0: 广
1: 场
0: 场
1: 舞
0: 舞，
1: 啊，
0: 对，
1: 哎，对，也是一种分自己一个放松嘛，对吧？
0: 是的，
1: 缓解压力，就从这三个方面，我们就讲这些。
0: 好的，饮食的习惯，还有就是我们去做幽门螺旋杆菌的这个检查啊，还有就是外出的时候可以分餐用公筷，以及要关注自己的情绪，要学会调节情绪的一些方法哈。那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李主任和我们做的连线。李主任，我想问一下您的门诊时间是什么时候？
1: 每周五下午，
0: 好的，
1: 我们就每周五下午，
0: 好的，好的，我马上再重复一下您的门诊时间，感谢您，李主任，谢 谢。
1: 好的，好的，谢谢主持人，
0: 谢谢，
1: 好，
0: 好，
1: 拜
0: 再
1: 拜，
0: 见，
1: 谢谢，
0: 好。各位，我们今天邀请的嘉宾是江苏省人民医院胃肿瘤中心李平副主任医师。李主任的门诊时间是每个星期五的下午。

0: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双频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坐堂》。《名医坐堂》播出时间：江苏健康广播中波 AM 八四六，调频 FM 100.5，午间12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 702，傍晚17点；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地区 FM 953，凌晨2点，名医坐堂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

感冒初期不宜服用啊。杏仁有苦杏仁还有甜杏仁之分，一般入药的呢大多是苦杏仁，入食就是我们日常来吃的话大多是甜杏仁。如果是血压控制不好的朋友啊，就不要用冰糖啊，同时要注意啊这个摄入量，这是相关的提醒。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20分钟车程的蔡集镇牛角村，依傍天然牛角烟湖泊，坐拥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近年来，村集体持续优化人居环境，打造了特色牛哞哞文旅 IP，同步推出农耕研学、亲子度假等新业态，让小众乡村变身热门打卡地。
1: 昨天晚上进来的时候，我也惊讶了，我发现这边场地特别大，然后环境也比较好，小火车吧，然后还有这些制作，我也是蛮符合乡村特色，整体感受特别棒。
0: 单点拔尖，不如连片出彩。除了在单一乡村拓展新项目，速城区还打破村域壁垒，推动相邻村落优势互补、业态联动。临近牛角村的隐黄村，曾是以传统渔业养殖为主的经济薄弱村。借着和美乡村建设和片区提质升级的东风，当地积极推进退渔还湖工程，为生态损害按下暂停键，把约4000亩鱼塘整合改造成连片生态水域，同时携手专业文旅企业，全新打造了水上运动、滨湖休闲等新业态。
2: 土地、水面这个乳沽分红，文旅集团呢，他们出的资金，而招商带动了我们村集体的收入，也带动了我们村民的就业。今年人气很旺，
3: 我们把优质的一些资源呢串点呈现，形成了我们四季可赏、四季可玩的一些精品的线路。整体的片区的发展呢，质态呢是越来越好。今年的上半年呢，累计接待游客量是93万人次，同比增长是74%，综合营收呢也是同比提升了超过40%。
0: 日间沉浸式体验乡村乐趣，夜间入住民宿，静享田园慢时光。徜徉在宿迁宿城的和美乡村，农耕采摘、骑行垂钓、蚕桑科普、滨湖观景，依托生态禀赋、山水资源，连片打造的乡村业态丰富多元，老少咸宜。游客们留得住、玩得久，还想来。
4: 一般是平均下来都是很忙的，生意好了，就是公司收益高了，我们工人工资肯定也要往上涨呢。
5: 就培训年龄大概能涨多少？
4: 大概涨个差不多1000块钱。
6: 今年以来呢，通过我们把这个专业的运营团队引进我们片区呢，相比过去重建、轻管、轻运营带来明显的变化，吸引了片区返乡创业人员呢200余人，推动呢被动书写变自我造血。片区内呢，村集体经济收入呢超片区外的25%。
0: 从宿迁宿城黄河故道北部片区的农文旅深度融合，到溧阳南山片区1号公路串村连景全域秀美，再到江堰秦湖湾片区的湖景宜人、周耕余韵，一批批和美乡村抱团发展的案例，生动诠释了绿水青山是自然财富、生态财富，也可以是经济财富、民生财富。如今的江苏，40个和美乡村片区多点开花，各美其美，3000多个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互联互通、联动协同，乡村的美丽环境正在升级为美丽产业、美丽

0: 万丰农场连片的梨园绿意盎然，翠冠梨种植基地里，一个个翠绿饱满的翠冠梨缀满枝头，沉甸甸的果实压弯了枝条，果香清新馥郁弥漫在整片果园。不少市民游客趁着闲暇时光自驾前来，穿梭于果树阴凉之间，亲手挑选新鲜成熟的翠冠梨，乐享亲近自然、收获硕果的惬意时光，沉浸式体验田园采摘的乐趣。
1: 离市区蛮近的，你知道吗？然后就是说开车的话大概20分钟左右，来到这边的话，他们有春夏秋三季都有不同的水果采摘。
2: 那么今天呢，就由我来带领大家一起去走进他们，去感受留级企业快速发展的澎湃动力。
3: 我们提到盘古工业园，我们也很想了解一下，到目前为止咱们的规上企业也离不开乡村产业的发展与振兴。
2: 是的，留级的乡村也很美。接下来呢，我将带领大家去走进留级的美丽乡村，一起去感受扬州后花园的魅力。
4: 哎，陆处姐，都说留级是扬州的后花园，怎么会有这样的说法呢？
5: 留级山水优美，自然资源优越，大别山的余脉，扬州八山之一白杨山坐落于此。整个白杨山的占地面积达到了7000亩，它的森林覆盖率呢也达到了82%以上，在1999年的时候就被批准为省级的森林公园。我们地处宁镇阳的几何中心，可以说无论是自然条件还是交通区位，我们留级农文旅融合发展的条件是得天独厚的。
4: 整个这样的一个禀赋条件之下，我相信咱们的留级镇在农文旅融合发展方面也有很多的举措。
5: 是的，我们的策略呢是充分整合白杨山片区农文旅的特色资源优势，突出规划的引领带动作用，探索构建全域全季全业的旅游发展新格局。接下来我们要去的白杨村就是我们农文旅融合发展的典型。
4: 秋日风光无限好，美丽乡村看白杨。这里就是咱们留级白杨村。哎，书记想问一下，咱们的白杨村有哪一些不凡之处呢？
2: 白杨村呢，应该算是我们留级镇探索农文旅融合、实现乡村振兴的试验田。那么这个村呢，目前已经是全国的乡村治理示范村，也是江苏省的生态美丽宜居示范村。那么具体的情况呢，我想请我们的村党组织书记郭俊来给大家做个介绍。有请郭书记。
4: 郭书记您好。
6: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郭俊，欢迎来到白杨村。我身后的这片稻田呢，如果无人机从上面掠过，看到的将会是一幅美丽的稻田画。
4: 哎，郭书记想问一下，如此美丽的稻田画它到底是如何打造出来的？
6: 良田不仅可以种植庄稼，它还可以做成景观。彩色稻田画呢，是用不同颜色的秧苗由农民们在田里面栽插成各色图案。我们今年就是种植的第二年，彩色的稻田把整个村庄装扮得五彩缤纷，国庆节期间吸引了许多外地游客前来游玩打卡。近期呢，很多学校把这个劳动实践课堂也搬到了我们这里。
4: 我之前还听说咱们的白杨村特别建立了一个乡村记忆馆。
6: 是的，就在前面，我们一起去看看嘛。
4: 好，走。我们现在呢就来到了白杨村的乡村记忆馆。哎，郭书记，我们特别想了解一下啊，当初是怎么想到要建这样的一个记忆馆的呢？
6: 我们建乡村记忆馆的目的呢，就是为了留住乡愁。
5: 社会事业等等软件也在不断的进步。
4: 我们都知道啊，住得好是咱们老百姓幸福生活的基础。我们也发现咱们留级镇的安居房建设得非常的漂亮。接下来我们就去看一看住在这儿的。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1: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2: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1: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0: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名医云诊室，陈颖、窦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3: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呢较的紧张。比如像甲状腺结节，它到底有多可怕？什么样的结节才需要我们去高度警惕的呢？
4: 谢主任，因为昨天我们在节目尾声的时候也预告了今天节目嘉宾会是谢主任，所以呢昨天节目结束之后就有一位听众给我发来了很多的这个问题，我们当时我也昨天在请教了谢主任，其实谢主任可以以他为这个专利啊，来跟大家来说一说，就是这个甲状腺啊。
5: 那么简单谈一谈甲状腺结节的疾病。
4: 嗯，
5: 自近年来，我感觉两类结节，老百姓谈结节色变。
3: 嗯，
5: 一类就是我们这个普外科的甲状腺结节，一类就是我们肺结节。
3: 啊、
5: 那么今天呢，我们重点介绍甲状腺结节。甲状腺结节是随着社会的高度发展而形成的一个新的疾病谱，在早在二十年前以前是没有。几乎没有甲状腺结节这个疾病的，那时候是一些甲状腺肿大缺点造成。那么随着社会的发展，放射的因素等等，疾病的人类的焦虑等等因素，甲状腺结节在临床发病率越来越高。
3: 嗯、
5: 那么老百姓现在要进行点131的治疗。
3: 哦、
5: 而老百姓所熟知的认为的什么癌就要做放化疗啊，什么免疫治疗，反而在甲状腺癌里面这种需要做的患者是非常非常少的。
3: 哦，所以说我们也明白了，这个因为技术的发展啊，也让手术的安全性更高了，或者也更加的精准了。那接下来我们说完这个甲状腺的问题之后呢，我们来聊一聊在普外科另外一个很困扰大家的问题啊，就是胆囊结石。因为我们民间都常说嘛，谁要是得了这个胆囊结石，这疼起来是真的很要命的啊。那谢主任，像胆囊结石它一般是怎么样形成的？还有哪些人比较容易得这种胆囊结石呢？
5: 和甲状腺疾病

0: 这80年代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现在老百姓的精米精面都吃的这个过于精细，那么这一类的胃的疾病减少了，反而胆囊的疾病开始增加了，就随着我们高血脂、肥胖等等而来。
1: 这吃太好了，
0: 哎，
1: 还是
0: 对，吃的太好了，然后消化的这个系统的改变，造成胆囊疾病大幅度增加。那么胆囊结石确实在临床上非常非常多。
1: 对。

0: 为什么我们在中国的这个胃肠道肿瘤的发生这个发病率，包括5年生存率都是远远的低于以上，就要每3年或者5年去做胃肠镜的检查。
1: 哦，这样的，
0: 对，
1: 对。
0: 那我们在中国呢，尤其这甚至超过1.2、1.5公分，我会强烈的建议患者进行手术治疗。
1: 嗯，
0: 啊，所以
1: 好。
0: 像这个患者说他到了3公分，
1: 对，这个有点太大了，这个数字，
0: 是不是应该
2: 是有点夸张
0: 三
2: 了，
0: 毫
2: 有点
0: 米？
2: 夸张，
0: 如果是
1: 三
0: 三
1: 毫
0: 毫
1: 米
0: 米，
1: 是三毫米，
0: 而且没有症状的话，可以就是半年啊，甚至1年复查
1: 复
0: B 超
1: 查一
0: 就
1: 下，
0: 可以了。
2: 就他这个日常的这个饮食跟起居应该都是 OK 的，
0: 基本上都还可以，
2: 都
0: 主
2: 还
0: 要
2: 可以
0: 避
1: 是吧？
0: 免胆囊这个器官呢，就是主要怕一些油腻和辛辣的刺激，
1: 嗯，
0: 不管是
1: 好。
0: 胆囊结石还是胆囊息肉，就是避免一些特别油腻的、辛辣的刺激就可
1: 嗯，
0: 以
1: 就可以
0: 了。
1: 了，所以还是要在饮食上要注意一下。
0: 对，
1: 再来看到大蓝鲸平台上有一个朋友呢，是帮他父亲问的一个问题啊。他说：“我的父亲呢，82岁，有内外痔和便秘啊，大便呢有漂浮的血丝，然后但是呢，大便是没有出血的。请问这是什么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呢？”
0: 其实刚刚我们介绍到这个结直肠肿瘤这个话题的时候呢，是因为时间比较短，没有多说。那么这个患者就比较有代表性。那么他的父亲既然有内外痔和有血丝，那么这个似乎从因果上单向是成立的，就是我有内痔有外痔，我的大便带血是正常的吗？绝对是正常的。
1: 对，
0: 但是反向是不成立的，就是你的大便是血丝，一定是由内外痔造成的吗？
1: 也不
0: 这
1: 一
0: 个就
1: 定
0: 是不一定的。
1: 哦。
0: 所以对于老年男性，我们这个临床上为什么遇到那么多这个肿瘤、直肠肿瘤，老百姓都讲比较可惜，就是他早期大便带血的时候，很多老百姓说没事没事，我是痔疮，
1: 没有中哦，
0: 没有
1: 对，
0: 重
1: 他
0: 视。
1: 就是。

0: 800出头，可以到手10瓶，还有两只灵芝，煲汤煮粥泡茶都可以。想要订购的加单的都抓紧时间，都是新日期，400-710-1900。苏州的刘先生加单说，平时久坐少动，经常感觉闷热乏力，加班晚更会觉得心跳发慌，胸口闷闷的。吃辅酶 Q 食材一个月，他的反馈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心慌的次数明显变少了，正好送的灵芝可以炖排骨汤，他是呢和爸妈一起吃的，也是我们营养屋的老用户了。谢谢，养心和补气啊，是夏秋养生的两大核心，适合气虚体弱、睡眠不安稳的朋友。那很快就是中秋了，辅酶 Q 食也好，灵芝也好，都可以买着送亲朋。10瓶辅酶 Q 食直接送2只整朵的长白山灵芝，一起才818。其实想一想，现在随便一点的中秋礼都得上千块钱了吧？400-710-1900，400-710-1900。那最后提醒一下，明天18号就全部下架了。想要818买到10瓶辅酶 Q 食2只灵芝，再也没有了。400-710-1900。
1: 那么短时间内似乎迅速的签订协议的概率并不大。
2: 嗯，应该说双方啊，这个互放狠话啊，这应该是美伊之间的一个常规节目了啊，也不新鲜，但是我们说从这次释放的信号来看，伊朗似乎是明确表态，这个我不怕耗，那么呢，我也愿意耗下去，对吧？你这个美国总统任期也就4年，对吧？你这干了2年了，还有2年。我耗到你任期结束，对不对？等下一任总统上来，咱们再看看有没有别的说法，对吧？那么这个消耗战的角度来说，班老师，您觉得美国和伊朗，对吧？各自他们的这个短板是什么？谁更容易耗不下去呢？
1: 我觉得现在来看，如果从理性角度啊，没有任何一方能够耗下去。
2: 嗯，
1: 但是问题就是。我们说美以伊战争可能是特朗普这一任期发生的，那今年发生的，2月28号之后发生的。但是伊朗被美国方面制裁不是今年，不是这一任，不是上一任，
2: 47年了，
1: 特朗普的上一任，几十年了，
2: 半个世纪。
1: 就是对于伊朗来讲，伊朗方面到底有多少人相信美国会解除制裁，这个很值得怀疑。那么伊朗已经遭遇了这么长时间制裁，为什么到特朗普这儿突然就说哎？就可以解除制裁，我想伊朗很多人是并不相信的，就是伊朗缺乏对美国的最基本的信任，这点是可以确定的。那么之前伊核协议也是特朗普打破的，对吧？对伊朗来讲，那伊朗方面不是说伊朗想要拖下去，是伊朗想不拖，美国人也不准备给这个机会啊。那么对于美国来讲，那美国方面很多时候觉得就是面子问题了。就现在大家所知，以及东乃至于世界的可信度形象方方面面带领的这，那么美国方面能不能承受？所以对于美国来讲，美国方面并不关心中东任何一个国家的死活。当然，我包括以色列，我个人都很怀疑他们关不关心。那么美国人肯定也不会关心伊朗的民众会不会因为制裁而出现什么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说美国人当然他也，你也可以认为他能拖。那么至于说美国国内的，比如说成本的飙升啊这些，那特朗普的贸易战也带来了。美国国内有什么反应吗？那美国现在两党有什么马上要解决问题的吗？也没有。就美国的很多问题也不是因为特朗普才造成的，特朗普是美国一系列问题所产生的一个这个选择，那么并不是说他产生了问题。所以我觉得对于伊朗跟美国双方来讲，就双方都不太抱真正的希望，那么双方也都知道，其实很大程度上不是说自己想不拖他就不能拖的，是因为大家的这个所要求的目标之间差太远，又谁也不愿意让步，那么这种情况之下，你本身只能是继续的耗下去。
2: 嗯，那么我们看到这个伊朗方面，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高级军官啊，革命卫队司令的顾问，他谈到就是伊朗耗下去的一个底气，就是伊朗的导弹无人机啊都是自主生产的，而且现在呢产量很高啊，这个生产的比消耗掉的还多，所以呢能够继续耗下去。那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1: 判断跟美国达成协议，美国解除制裁的可能性越来越小的情况之下，那么以一种强硬的方式，那么试图迫使美国方面就范，或者说在没有其他的更好的选择的情况之下，那么表现出强硬的姿态，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
2: 嗯，那么我们看到美伊局势

0: 的这个节奏啊，确实是朝着双方互相消耗下去，看谁先退缩，看谁先眨眼的这样一个节奏中。那么在这样的消耗中啊，美军似乎也展现出了疲态。我们前段时间的节目中也谈到过，这个美国部署在中东负责对付伊朗的这个林肯号航母啊，哎呀，这个士气低落。然后呢，被媒体曝光出现了什么呢？试图跳海自杀这样的一些极端的一些情况，是特朗普已经证实，马上要派其他航母来接替这个林肯号。那么从这个消息，班老师能不能解读出这个，就是说印证了林肯号航母现在面临的这种窘境有多么的不堪重负呢？
1: 这个我觉得不用新闻来验证，林肯号到现在为止应该已经之前是240多天。
0: 嗯，我看报道已经说250多天了，没靠过港。
1: 206天是疫情的时候，艾森豪威尔号被迫创造出来的
0: 极限
1: 航行记录。
0: 嗯，
1: 就当时已经出了很多的问题。你想比这个再长五分之一，那肯定出很多的问题啊。就是你即便船上的设备能够不修，人也要休息啊。
0: 嗯，
1: 不是说人在大海之上，他就在大海。
2: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3: 追踪
4: 就培养了我一种自己去了解自己、跳着自己看自己这么一种。
5: 什么时候开始就跳出自己能看自己了？
4: 对，我玩
5: 什么时候
4: 的？小时候还没有读书的时候，有一次，举一个例子哈，有一次就是。我外婆做好吃的，就邻居家的女儿有一个侄女儿，在挑水从门口过。
5: 嗯，
4: 我外婆就把她叫住，就给她好吃的。我们还没吃到呢，我外婆就给了芬芬，她叫芬芬，那女孩叫芬芬。
5: 那干嘛给别人不给自己家小孩、啊？
4: 还没有，芬芬很苦的一个女孩，打着赤脚在那里挑水，走我们家厨房门过，我就不乐意。过了以后呢，我小姨就瞧着我，一脸的对我看穿了似的，就说：“蔡小蜜小气。”她说我小气，那个眼神我一直记得。我就开始想，我这个小气多难看，多么不好，就是不舒服。我们家人都不那样，你就那样吗？我究竟怎么了？我就这样子想自己。
5: 嗯嗯，
4: 慢慢的就跟他们一样了。我当时也不知道是什么，后来才知道他们是很端正的。中国的那个传统的教育啊。
6: 蔡锆的绘本植根于中国的民间文化，他从民间艺术的色彩和造型中汲取养分，以浓烈的色彩、夸张的造型和富有肌理的笔触，是泥土、草木和沙砾仿佛带上了可以触摸的质感。而他的绘画并不是从正规的美术课堂开始的，他也没有接受过系统的美术训练。
4: 你内心有感动的时候，你一定想表达，语言是表达，文字是表达，画画它也是表达呀。我从小就爱画，我觉得画了以后就落了地了，就觉得很舒服，有一种释放了的感觉。
5: 谁教您啊？
4: 我自己的。
5: 那你
4: 跟谁学啊？我舒服，不要跟谁学，自己知道。小孩都有，小孩喜欢涂鸦，涂鸦就是发表意见。他乱画的时候，你以为他浪费纸张乱画，他不是乱画，他只是画不准，他在说故事呢。我小时候也是这么低，我就觉得我想要表达了，我就会画。
5: 那怎么进步啊？没有人教您怎么进步呢？
4: 哎呀，进步太容易了，进步怎么不容易？就是无师自通，我们都有这个本事。除了数学啊，除了那些东西，那一定要教。但是呢，你这个艺术的事情，我觉得大自然美化了这一切嘛，自然的消解了这些。山清水秀啊，也是流水潺潺的。
5: 嗯，
4: 那周边的人心纯正啊。
5: 奶奶在这个过程中啊，您的生活里面不光仅仅是阳光和美丽的东西，您也看到过一些不舒服的东西。
4: 对，当然丑陋都一样。
5: 是的，这些丑陋的东西对您的影响是什么？
4: 没有，我就是说你没有丑比不出美。
5: 所以又话又说回来，如果人没有这个审美的能力，他也就不能够消

0: 化生命中遇到的，
1: 一切都是你所有人从生下人，不管你怎么样，你都在选择。你睁开眼睛，你就要选择起床还是不起床，我干还是不干。人家都误会了，说审美是看一幅画的美，或者是看什么什么什么。其实审美就是对生活的一种态度，一种选择。
2: 来到乡村执教以后，蔡高一边教书一边自学绘画，后来他开始创作连环画，并且尝试给出版社投稿。渐渐的，出版社的编辑们对这位给孩子们画画的业余作者也有了深刻的印象。
1: 那个时候就是出版社在想调我，因为我老
0: 他们怎么看上的您啊？
1: 我在乡下的时候就投稿，
0: 往哪投？
1: 往《红领巾》啊，那个时候全省只有一个刊物儿童的，就叫《红领巾》。我72年开始就投稿。
0: 您画什么呢？
1: 72年画学生生活呀，画小小连环画呀，这样开始，就老获奖。
0: 开心吗？
1: 对我好啊，那当然开心。还有稿费呢，7块钱稿费，那好高啊！我那个时候72年，我才29.5块，那有7块钱，哇，这么高的稿费啊，
0: 那
1: 我挺高兴嘛。我只是觉得那个发表自己刊物，看到自己的作品变成了印刷品，好过瘾啊！本来只有一条，现在变成了 N 条，那么多都可以去拿过来看。连我的校长，第一师范的校长都看到了，蔡高把你的名字考太大了。
2: 1982年，蔡高被调入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成为了一名图书编辑。那个时候，国内的读者还没有对图画书有熟悉的认知，相比于文字作品，图画书太过小众，报酬又低，愿意长期投入的画家并不多。为了让别人看到自己，蔡高决定自己先画。
1: 少儿社有一个传统，就是挺好的，但是鼓励创作。他说你不拿作品，你怎么去让人家了解你？要求所有的编辑都能够搞创作，而且每年允许你有一个月的创作假。我就请了一个月的创作假完成宝儿。
0: 其实我觉得出版社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举动，
1: 很棒，
0: 因为你自己没有创作，你就无法让别人跟你合作，人家不知道你的路数是什么。
1: 对，这是我这么理解。但是出版社呢，要求大家你要会创作，你肯就是这个道理嘛。好作品才会来。
2: 宝儿是蔡高根据清代蒲松龄《聊斋志异》当中的一个故事改编而成，讲述了一个孩子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勇气猎狐妖救母亲的故事。1993年，宝儿获得第14届布拉迪斯拉发国际插画双年展金苹果奖，蔡高成为首位获此奖项的中国画家。
0: 这个时候就有机会能够接触到

0: 同比增长 87.6%。 而放眼整个苏州，在外贸提质、工业稳健、投资向优、创新驱动等各方因素综合带动下，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13751.65 亿元，同比增长 5.6%，总量增速均居全省首位。
1: 南京大学商学院教授、江苏省新时代自贸研究院理事长于金平：
2: 新兴三样的蓬勃发展，既是持续推动产业转型升级、超前布局新赛道结出的成果，也是呢，在贸易壁垒增多、地缘冲突频繁的背景下呢，准确的识别、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取得的成果，是我们江苏创新发展和开放发展成果的生动体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26，关注空气质量。今天全省空气质量优良，首要污染物是臭氧。南京目前空气质量指数是62，等级良。
3: 南京今天多云，今天最高气温32度左右，明晨的最低气温是25到26度。
4: 江苏新闻联播与您共同聆听奋斗足音，触摸发展脉动。
3: 此前广受热议的外卖骑手等登停表在苏州的部分区域率先试运行，而就在昨天，无锡公安交管部门正式宣布等登停表功能在无锡全程落地，覆盖全市4253个信号灯路口，成为全国首个全程覆盖该功能的城市。来听江苏台记者索浩洋、无锡台记者姚烨的报道。
5: 美团温馨提示：红灯停一停，正在记录等灯时长，订单结束将延长本单配送时间。
6: 随着功能正式上线，上午美团外卖员小常骑电摩上路送餐，每到一个路口停下等红灯的时候，手机定位上就会有这样一段提示，这让小常停车等信号灯的时候内心更加从容了些，再也不会担心沿途。
7: 传递爱心，保障临床用血，是我们始终坚守的初心。我目前的献血量是18800毫升，我也是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获得者。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健康适龄人群参与无偿献血，不仅不会损害身体健康，而且还能为身处困境的患者带去生的希望。在医院里，每天都有无数病患正迫切等待热血驰援，您的每一次挽袖捐献都是一场无声的爱心接力，您捐献的每一袋血液都是一次坚实的生命守护。如果您的身体条件许可，希望您也可以勇敢行动，走到献血车旁，用善意践行责任，让我们携手并肩为生命续航。
8: 937独家调查由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倾情呈现。
9: 富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10: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11: 这简直是白菜价买到了神仙配置啊！说的是银江南精选小程序，699就能拿到专柜快2000块钱的礼盒，内含80毫升正装的 SK2 大红瓶，还有2瓶的神仙水，还配2支的洁面，还有2片的面膜，一共只要699。

0: 接下来呢，再进一条广告。有一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大家不要错过。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联合新闻广播限时提供8块8体验活动。如果你经常感觉大便干结排便，
1: 加到配送时间以后，既保证了骑手的安全，然后也保证了那个就是订单的不超时。
2: 无锡公安交管部门充分发挥无锡车路云一体化建设形成的全域信号联网优势，实现规模化全域及交通指挥数字信号标准化输出，为交管数据与配送平台对接提供了高质量底座。依托这一底座，外卖配送平台可直接调用信号，实现对红绿灯状态的精准识别，时烟稳定控制在一秒以内。无锡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副支队长杨浩：
3: 真正做到了美团的骑手在骑行的过程中，经过信号灯路口的时候，可以精准地读取到我们的信号灯的数据。外卖小哥在经过红绿灯的路口的时候，可以把我们等红灯的时间从我们的配送时间中进行去除，更好地提升我们外卖骑手在行驶过程中的安全。
2: 等灯停表的等灯时长按多单分摊原则顺延最晚送达实现，订单完结时弹窗公示等灯秒数，美团骑手 AI 安全助手同步提示，从机制上消除了骑手因担心超时而产生的抢灯动机，有效平衡配送效率与交通安全。美团配送安全华东区域总监丁静荣：
4: 这不仅意味着我们的无锡的外卖小哥可以安心的享受到等灯停表的保障同时也意味着这一功能我们从城市级规模化部署中它也实现了我们的技术可行性以及它的技术稳定性，也为了以后推广更多的区域，我们可以提供了一个可复制的版本。
2: 不止停表，
5: 上热下冷，洗澡时容易头烫脚冷，暖风机是对流循环，能把整个卫生间空气加热，脚也暖。I'm feeling
6: good。听众朋友们，辅酶 Q 10一定要吃起来，它是心脏的燃料，没它心脏就停摆了。特别是年纪上去血管硬化瓣膜老化的朋友，身体本身有的辅酶 Q 10产量已经掉一大半了，一次起夜一顿咸菜一个脾气就可能引发胸闷房颤脑梗，甚至命都没了。咱们总在讲保养身体，身体健康补钙补铁补维生素，可偏偏对心脏至关重要的辅酶 Q 10没人在意，真的不可以。现在马上就要开始进行外源性的补充，营养屋的辅酶 Q 10纯度高，含量高，吸收快，性价比还高。尤其是今天辅酶 Q 10的价格比平时便宜了20-30，还送灵芝。现在大家就可以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今天是最后一天。
7: 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墓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至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